0: 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8点01分，周末早间，如果想听到的旋律、想听到的歌曲，欢迎大家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播。我是牧童，周末愉快。那如果大家不去点播，就给大家分享一些想要在周末的这个时光推荐给大家的，最近挖掘到的一些我认为比较好听的这些作品和歌手以及他们的演绎。接下来就是一个叫做侯明昊的演员，可能很多年纪稍长的朋友对这个演员感觉到很陌生，但可能有很多的年轻人提到他的名字就会异常的熟悉。很清亮的一个外形让我感觉到我很意外，就是作为演员他能有这样的一个对音乐把控的能力。接下来来咱们一起来听，用作品说明一切。叮当，侯明昊，很经典的一个作品，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来听。

0: 没错，就这样的一个声音，侯明昊啊，让人还是非常惊喜的啊！就他有很多，我们现在都能够通过各种音乐播放的软件，然后包括这个我们短视频平台，能够找到他最近在音乐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主要跟大伙儿说一说啊，就是作为一名演员，我觉得就是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声音的这样的一个机能，然后包括技巧啊，还是非常让人感觉到意外的。他演过什么作品？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比如他演过电视剧《一人之下》，啊，他演过《入青云》的仙侠剧，啊，这都是他的很有代表性的一系列的这个作品，影视作品。那个演过那个《一人之下》里面的那个王爷啊，我不知道大家多少朋友看过啊。其实他正常他是以这个歌手出道的。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锦州有款高粱酒，名字就叫锦水酿，古法窖藏纯粮香，好酒不怕尝，真粮不怕品，喝酒就喝锦水酿。
0: 早上的8:09，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各位啊，我是牧童。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歌曲啊，后台终于看到开始有朋友开始点歌了啊，我一一给大家伙儿看一看我们大家都点什么样的歌曲，我们共同来分享啊。首先来看一看啊，原来有你这原来有你啊，一看就是这个郑源的铁杆粉丝，点一首郑源的原唱新歌《春夏秋冬》。另外呢，这位朋友这名字挺有意思的啊，青桔之咳嗽，给我们留言说想点一首周深的《怜悯》啊，然后送给自己的身边人。好吧，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听二位朋友点播的歌曲。首先，郑源《春夏秋冬》，然后是周深的《怜悯》。

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周六早间8:19，刚刚来自两位朋友点播的歌曲已经给大家播放完毕了。来自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 WK 这位朋友说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前往茂山公墓的朋友，在这一路段呢目前是超级拥堵的，要提示一下大家啊，感谢 WK 为我们提供的最新的一个路况讯息。另外呢，后台当中收到了我是哈尼亚这位朋友给我们的留言，他说牧童上午好，我想点一首雅森的给给啊，之前听的很好听，还有富豪的你的一生我只借一晚，觉得也还是比较不错的，想点播给大家听。另外呢，七月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了，想点播一首阿悠悠的一曲相思。也欢迎大家啊，如果有您想听到的歌曲也随时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来自我是哈尼亚这位朋友点的富豪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此时此刻收听到节目的每位朋友。

那刚才呢，有朋友是点播了一首阿悠悠的《一曲相思》，很遗憾没有找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演绎的版本，那就把阿悠悠的《旧梦一场》送给您吧，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儿周日啊，不是周六，谢谢大家。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好，早间的8:27啊，随着我们时间的这个推移流转，现在准确来说呢，也逐渐开始接近到上午的这个时间段了啊。后台呢，也有朋友不断的在给我们留言啊，留言，然后点播自己想听到的歌曲。小宇宙幸福给我们留言了，说今儿周日嘛，对吧？点一首天堂乐队的《星期天》，行。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播放这样的一首来自天堂乐队的《星期天》。

0: 是否比这儿更美？
1: 这样的一首《星期天》来自天堂乐队，送给大家。那我们后台呢也有很多朋友在不断的留言点播新的歌曲，大家稍安勿躁啊，我看到了之后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给大伙播放的啊，所以说大家千千万万不要着急。注意到我们后台当中又一位新的朋友啊点播了一首新的歌曲了，我们来看一看。施远芳点播了一首谢军的那一夜啊，来吧。那咱们就一起来听谢军的那一夜。那之后呢将会大家播放的一首之前给大家推荐的啊，就是演员刘端端演绎过的一首歌曲啊，也是跟黄霄云一起在这个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的现场版空心，这首歌难度很高，我们稍后一起来听。首先来听谢军那一夜。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好，早间的8:45，100.3锦州交通广播持续陪伴各位，我是牧童。各位周末早间愉快。来看我们的后台当中大家的留言，一天到晚游泳的鱼给我们留言了，说首先第一啊，感谢你对节目的喜欢，对牧童的支持啊。他说要点一首陈小春的歌曲借过一下啊。最近呢，这个不得不佩服啊，这个小春哥在整个自己演艺生涯的这样的持续巅峰。他点一首借过一下，那首先来听借过一下这首歌吧。啊，那他的确有很多的作品让我们大家印象极为深刻，比如相依为命，还有呢就是那首他听了自己妻子的建议购买了版权的街角的晚风。首先咱们先来听陈小春借过一下。

8:50，刚才响在耳边的来自陈小春《借过一下》啊，从这个过千关开始是吧？其实大家对这个旋律可能突然之间就有了印象，很多的歌曲都是如此的，当它前奏响起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等副歌部分一旦响起，或者那一段让你印象极为深刻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哦，原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借过一下》，Excuse me， 借过一下。8:51，来继续点歌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锦州交通广播留言，点播您想要听到的歌曲。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啊，还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周末的这样的时间。可以去享受属于自己家人爱人亦或是伙伴属于你们的周末时光啊。那么接下来想在耳边踏马寻花向自由，来自半吨兄弟。

没错，就是这样的一首啊，这个踏马寻花向自由啊，名字歌曲其实这个旋律还是比较熟悉的，对吧？既然是周末嘛，我们还是为大家去点送一些听起来相对比较欢快的歌曲。虽然不建议大家啊，在周末的时光呢赖在家里，但是我们大家依旧也可以去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去度过自己的周末啊。如果说我们大家今天没有窝在家，然后呢已经出发了啊，已经出发，大家别忘了啊，今天呢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啊，应该还是有这个抽奖活动的啊，抽金抽银的，对吧？在这个时间还是利用好，准确来说天气依旧炎热可以下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去欢乐王国水世界吧，啊，去放松一下，去感受一下雨水嬉戏的这样的一个快乐。当然建议大家啊，如果说您开车自驾出门的话，永远记得那句话，拒绝酒驾，开车不喝酒，喝酒别开车。如果真想喝，那么就把车停好了，或者找代驾来上一杯属于自己的周末 Mojito。 周杰伦 Mojito 送给此刻的各位。

0: 怎么样，这样的旋律响在耳边，是不是感觉到自己的周末有被唤醒到呢？今天是周日了，明天就是周一。看看我们的东部战区这位朋友啊，给我们留言，想听一首凤凰传奇的《海底凉快一下》。很遗憾，我刚才在后台找了一下这个歌，并没有找到。那看看一会儿能不能送一首其他的歌曲给你，然后让你感觉到属于我们节目，属于牧童送给你的一丝丝凉意呢？周末的时光去了一趟石桥早市，买了些什么呢？喝面茶了吗？还是很轻松的，很快乐的。
1: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嘿，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2: 快乐启航周末的时光，让我们在早间的9:01啊，咱们继续吧，继续带着音乐去旅行。如果说平时啊，工作日可能这个9点钟说早间，大家伙会感觉到有一些不适，但周末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没有工作的任务，可以睡个懒觉，所以9点我们说早间的时光，也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一件事情。

刚刚呢，东部战区点了一首海底想凉快一下，对吧？因为他早上去那个石桥早市了嘛。那其实生活呢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能够在属于自己的一个周末的时光当中不那么忙碌，然后呢，可能脱掉自己的工作服和工装，换上自己穿着比较清爽、比较舒适的啊，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衣服和款式，觉得得体的这样的鞋子啊，然后呢，漫步去石桥子早市，挑一挑自己喜欢的、想吃的。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在柴米油盐当中去寻找快乐，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去搜寻、沉淀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柴米油盐酱醋茶，来自王力宏。

柴米油盐酱醋茶，有了你什么都会变得不差，其实也没有那么差。后台呢，朋友还是非常的这个忠实的凤凰传奇的粉丝，他留言说，如果没有海底的话，能不能帮我换一首吉祥如意？好吧，那就借这首吉祥如意，把此刻您的这份祝福送给收听到节目的各位。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牧童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在周日的早间上午的时光，吉祥如意这样的一份祝福送给您。

好了，这样的一首来自凤凰传奇的吉祥如意啊，也是把这样的一份美好的祝福吧送给此刻收听节目的各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不得不去提到的一位歌手啊，此前咱们也说过，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啊，一提到这个名字都会觉得这个名字他会唱歌吗啊？一度呢，这个网络热梗呢，在这个互联网当中呢，也是被铺开了。嗯，如果说有很多年轻的朋友没有听过他的作品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说我没有听过啊。但如果说他会唱歌吗？这样的质疑声出来了之后，那就不得不去勾起很多80后或者年纪稍长一些的朋友，又一部分90后吧，我觉得。听到这个之后呢，甚至把它当成了一个网络热梗和段子来听。来自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还是喜欢在比较轻松闲暇的这样的时光听一些比较欢快的一些旋律吧，所以接下来会选择一些欢快的旋律送给各位。来吧，一起来听一听非著名歌手梁静茹的如果冰箱会说话。

怎么样？这样的一首来自王心凌的《乌撒乌撒》，是不是有在周末的这个时间，起到一定唤醒你的作用呢？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歌曲的分享，来自一个年轻的歌者啊，可以说呢，他的父亲和母亲在音乐这个领域当中都是，战神和天后级别的。之所以说他的父亲是战神级别的，因为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做窦唯，他的母亲王菲。来自窦靖童给大家分享窦靖童的一首 Monday 送给大家。虽然今天不是 Monday 而是 Sunday， 但是周日以来周一还会远吗？也是希望我们大家除了在周末能够有快乐的时光之外，在周一也能收拾好心情，投入到您紧张忙碌的工作当中。

就这样的一首来自空灵声音的窦靖童带来的 Monday 啊，在周末的时光响起啊，依旧会让人感觉到能量满满。来吧，继续来看后台留言呢。自由自在这位朋友留言了，说茂山公墓门口呢是超级堵车的啊，此刻呢应该是在8点左右的那个时间段吧，8点10几分左右，我们的听友 WK 就给我们留言了啊，说这个茂山公墓这个路段，是超级拥堵的。还是借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然后呢去聊一下吧，我们大家现在拥堵焦急的这样的一个内心。不见你的温柔，丢失花间欢笑。牧童陪伴各位的周末的上午时光，9点24分，纸短情长送给各位。

0: 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可能每一个人的耳朵都拒绝不了属于自己耳朵当中的那一份独特的烟嗓啊。上午的时光继续陪伴大家。今天呢阳光正好，风正好，一切都刚刚好。那今天呢也是8月23号初暑，即将呢褪去暑热，迎来属于我们的九月了。在九月份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想在耳边不是九月份的咖啡店，而是九份的咖啡店，来自陈绮贞。周末的时光喝上一杯自己喜欢的清茶亦或是浓咖，我觉得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

0: 对自己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好的，9:30，我们的节目依旧继续。后台呢也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了，这个小何也是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茂山公墓这个路段呢，目前堵了半个多小时了，这个过往的司机朋友们哈，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是有车辆的剐蹭事故，还是说只是因为单纯意义上的这个车多？我的个人感觉应该是车辆就比较集中。在这儿呢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我们车比较多的路段，尤其在这个时间，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啊，注意一下不要过分的抢道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控制好您爱车和前后车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车距吧啊。确实啊，今天这个时间，最近这个时间，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前往茂山公墓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吧，尽可能的咱们错峰出行，不然的话，就像自由自在说的一样，车辆太过集中了。嗯。
2: 我的心是一杯调和过的咖啡。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吧。还是希望用一些相对来说轻松舒缓的音乐，能够缓解一下大家此刻堵车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接下来在耳边响起的，来自孙燕姿《爱情字典》。

好了，刚才在耳边响起的来自，给大家带来的孙燕姿的《爱情字典》啊，后台呢依旧在收到大家的留言，有喜欢点歌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点播您想听到的歌曲。

在这个时间能够看得出来啊，很多朋友们呢是在茅山公墓附近啊，一直是处于堵车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烦躁的心情当中啊。那么接下来把这样的一首南拳妈妈的《时间若倒退》送给此刻的你。

来吧，在这个时间，为各位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啊。除了这个望山公墓啊，这个位置目前呢，这个通行还是比较缓慢的啊。很多朋友都反映说，在这个路段已经堵了半个小时了。另外呢，在城区目前南向北方向呢，这个通行状况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只有北向南桥面上云飞桥下桥处，在引桥这个位置是有车辆拥堵排队的一个情况的。另外呢，就是整个云飞街，目前呢，云飞街沿线是从南京路到解放路这个区间，南北双向断续拥堵，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北向南方向的城际压力还主要集中在此刻的云飞桥桥洞，目前的桥洞是已经陆续排队到了北京路这个位置了。北向南方向的城际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我们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就是南向北在纪念馆门前，目前呢这个车流也是比较集中，能够看得出来，在周日的这样的一个上午的这个时光里吧，纪念馆门前的通行量还是比较大的，相信很多前来参观游览的朋友。另外，人民街沿线呢，目前车行压力主要集中在重庆路到延安路这个区间的北向南方向，目前是车辆拥堵的一个情况。整个重庆路啊，目前呢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通行压力主要集中在重庆路自西市营街一直到利民街这个区间啊，也就是这个丹洞这个附近啊，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呢，通行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

来吧，接下来给大家更换一首歌曲啊，希望我们大家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各位啊，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所念皆星河，所想皆可得。来自房东的猫，所念皆星河。

0: 9:44，这里的声音来自锦州交通广播，我是牧童。上午的时间，想听的歌曲留言告诉我就可以了。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了，那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后台有朋友留言点一首无印良品的歌啊，这个组合的名字确实是很古早了。那接下来咱们就先来听一首品冠的吧。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光听上这样的一个旋律，还是能够让我们大家放松我们的心情的。来自品冠，《门没锁》。当然还是提示一下大家，离家出门记得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家的门锁，一定要锁紧了。门没锁，来自品冠。

来自品冠门美所，来看一看啊，后台又收到了我们朋友的留言了啊，然后咱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小何问说，这个这路上茂山公墓这为什么堵车？是前面有事故吗？后台自由自在留言了，说这个出口处是有车辆剐蹭的。哦，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还是我们提示一下吧。啊，你看之前我们的提示，对吧？嗯，也是要告诉各位啊，因为车比较的集中比较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别抢行啊。然后咱们呢，其实有些时候一旦车要密集的时候，越快其实变成了越慢，越慢才会变得越快。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还是希望继续用比较轻快的这样的一个旋律吧，能够让大家的心情多少有一些缓解，尤其是在拥堵路段的各位。来自阿四，在树上唱歌。

来自阿斯的《在树上唱歌》，时间来到了9:54了啊！上午陪伴各位，加上早间啊，从7点到10点这样的时间，可能稍后呢就要跟大伙说拜拜了。还是希望我们大家在周末的时间、周六的时间，能够有一个轻松快乐的这样的一个周末时光。接下来，来自五月天，《听不到》送给各位，我是牧童，各位周末愉快。即将开业的周一，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一切顺利。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嘿，朋友，
3: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2: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3: 带上音乐去旅行，
2: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10: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双休日的特别节目，带上音乐去旅行。

春晚阳光明媚，天气晴朗，连风吹过来都带着轻松和惬意的味道。忙碌的日子，我们可以暂时的按下暂停键，美好的假日时光当然少不了好听音乐的陪伴。大家好，我是月明。不管你现在是正在出行的路上，还是宅在家里边放松休憩，或者呢是约上亲友享受休闲的时光，一首欢快的旋律呢总是能够瞬间的把好心情拉满。那今天呢在这档节目当中呢，就专门为大家搜罗一些假日氛围感满满的欢快歌曲，没有沉重的曲调，抛开生活里的琐碎烦恼，让跳动的节奏驱散疲惫，让悦耳的歌声装点我们的闲暇。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放下忙碌，把耳朵交给电波，一起来接所属于假日的欢快歌单。那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超级好听的歌，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跟着感觉走》。不过呢，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来自那英和肖战。

刚刚这首跟着感觉走唱出了随心所欲的惬意，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换个画风，热闹复古安排上，秦深深组合跳出的温柔抒情，解锁魔性的 disco 现场，周深和李克勤合作的这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李克勤和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叫做《野狼 Disco》。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走进曾经那个血雨腥风的江湖，来自任贤齐和刘宇宁带来的《天涯》。

听完了这首豪迈潇洒的天涯，我们仿佛看见了仗剑四方奔赴山海的恣意与坦荡，一曲老歌道尽了闯进天地的热血和自由，心怀热爱奔赴前路，人生的征途呢，从来都不缺勇敢与滚烫。如果说天涯是奔赴远方的洒脱，那并肩前行并肩烛光便是最动人的奔赴。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的对》。歌曲呢是清澈又有力量，温柔当中带着一往无前的坚定，让我们卸下疲惫，带着奔赴山海的勇气，一同来聆听这首热血且治愈的歌《我的对》。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我的对》。欢迎继续跟我一起分享美丽的假日时光。难得休息日啊，就该把生活调成轻松的模式。我们生活当中那些细碎的美好，往往是藏在简简单单的喜欢当中，不用轰轰烈烈，只是发自内心的一份心动，就足够治愈平凡的日常。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阿四带来的一首歌，叫《喜欢》。

首甜甜的喜欢听完，是不是心情都会变得柔软起来呢？假日就好像是一座奇妙的花园，处处藏着意想不到的小惊喜。抛开平日里的忙碌和压力，我们不妨一起来感受这样的一处不可思议的花园。

这样的一首歌曲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生活当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怪天气，就好像是日子有晴有雨，但不管天气如何变化，好心情可以由我们自己来掌控，就算风云变幻也依旧会保持一份乐观与洒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名字叫怪天气。

风雨过后总是会遇见晴朗，一场大雨落尽，万物都会焕发出崭新的模样，就好像是 写一本雨后的日记，把烦恼冲刷干净，记录假日里生活点点滴滴的小确幸。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单依纯温柔的嗓音带来的一首歌，叫《雨后日记》。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单依纯带来的一首歌，叫《雨后日记》。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现在是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任行，世界 V 九重新。

0: 旗舰出行新标杆。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了解一下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路况。首先我们看一下城市中心位置，今天呢现在比较拥堵的路段呢是云飞街沿线，云飞街沿线现在在白楼港东西双向呢行车压力是比较大的，那南北双向现在呢车辆呢依旧是排队排得很长，其中呢北向南方向车辆的尾部排到解放路上了，南向北呢现在也是排到了桥上，市委港西向东方向车辆尾部排到山东街上，这里的行车压力也是比较大。另外呢就是云飞街和延安路现在呢这里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也就是和平路和这个云飞街的路口啊，这里呢现在车辆呢尾部已经排到延安路上了，也得需要1到2组的信号周期。我们再来看一下铁北现在呢是利民街的行车压力是最大的，那其他的一些地方呢目前来看还都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南门这里呢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一些车辆在排队，其余的一些地方都是很好走。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以南的位置，现在呢几座大桥的桥面呢除了云飞大桥之外呢目前来看都是比较好走。桥南现在大部分的路面呢都是比较清爽，行车压力比较大的呢第一个就是临川路和中央南街，这里呢现在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得需要1到2组的信号周期。再有呢就是云飞南街和市府路的路口现在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得需要一些车辆在排队。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我分享好听的歌曲。我觉得每一个少年的心中都会怀揣着热烈和坦荡的模样，就像白羊，真诚热烈，永远带着一腔热忱奔赴生活。假日正是释放自我的好时机，勇敢地做真实的自己。接下来咱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曲筱冰带来的《白羊》。

热烈的底色之下也藏着温柔绵长的心意，世间珍贵的情谊呢，经得起时间的打磨，始终深爱不弃。难得的假期也别忘了珍惜身边陪伴你的人。紧邻清甜的歌声把这份柔软娓娓诉说，一起来听豆花之歌。

把过往的心绪轻轻的安放，接下来呢，咱们来迎接甜甜的节拍。刚刚听完了这首王明的《散》之后，我觉得，假日里面呢，我们也最适合把爱的心意大方来表达一下，对生活、对家人、对朋友，大声的说出心底的喜欢。轻快灵动的旋律扑面而来的时候，是元气满满的幸福感。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子玉带来的《撒浪嘿》。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撒浪嘿》。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快过后呢，也会泛起一缕乡愁。很多朋友趁着假日出行，走得再远，心中呢也难免会牵挂故土。远行是为了更好的成长，心底永远会留着一寸对故乡的惦念。我们接下来就共同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南方凯带来的一首歌，叫《离别思故乡》。

无论走多远，我们都在一路奔赴，期待遇见那个对的人。不管是挚友还是知己，能够同频相伴，那真的是莫大的幸运。假期时光，也愿我们都能够相逢那种契合的灵魂。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余佳运的一首温暖的作品《对的人》。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0: 灯光亮起，大幕拉开，欢迎锁定 FM 100.3。那这里呢是1003影城，一部电影，一段故事，一首主题曲，藏进银幕里的悲欢和滚烫。不用走进电影院，戴上耳机，电波带你穿梭光影世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组院线大片里那些打动人心的华语歌曲。1003影城现在开启。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仿佛会跟随镜头，回望一代代人的期盼与守望。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相信朋友们都很熟悉。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王菲的《如愿》。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用四个篇章讲述父辈的理想、坚守和奉献，而王菲的声音温柔又有力量，唱尽的是跨境岁月的深情。我们如今拥有的美好生活，正是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如愿光景。这首歌不只是电影的主题曲，更是写给时代的一封情书。接下来，咱们静静聆听来自王菲的《如愿》。

一首《如愿》致敬食道里的追光者，而这一首歌曲《无名的人》，我们要献给每一个平凡却不肯认输的普通人。动画电影《雄狮少年》讲述的是少年带着一腔热血追逐舞狮的梦想。毛不易的这首《无名的人》没有华丽的辞藻，句句戳中的是烟火人间。世间大多数的人都是无名的人，却依然拼尽全力闪闪发光。不管你正在经历什么，愿你保有心底的那一份热血。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刚刚听完了这首献给平凡追梦人的歌，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战火之中的家国归途。院线大片《万里归途》还原的是外交官跨越险境，带领同胞回家的故事。王菲演唱的歌《归途有风》，辽阔又深情，风掠过漫漫归途，家永远是所有人最坚定的方向。无论走多远，心底总牵挂故土与亲人。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菲带来的《归途有风》。

家国归途让人动容，而大夜梦也会为我们揭开人性幽暗的另一面。2023年爆款的院线电影《消失的她》，扑朔迷离的故事引发了无数人的讨论。片尾曲《龙》，张碧晨用极具张力的演唱，唱出背后的禁锢、执念和遗憾。旋律一响起，电影里面就会浮现在脑海里画面。那牢笼既是故事里的牢笼，也是人性的枷锁。一起来听《龙》。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碧晨带来的一首歌，叫《龙》。感受过人性的复杂，我们再来感受一份刻入血脉的家国大义。2023年春节档大片《满江红》，悬疑反转层层递进，结尾呢是全军覆宋，震撼无数的观众。韩红演唱的片尾曲《望》，苍凉厚重，把山河家国情怀娓娓道来，回望历史一腔赤诚，跨越千百年依旧滚烫。接下来咱们就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首歌曲《望》。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韩红的一首歌，叫《忘》。接下来咱们要继续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何必》，来自于文文带来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曲呢，是电影《前任四：英年早婚》的主题曲。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何必》是《前任四》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它把都市男女面对情感婚姻纠结摊开在观众面前。于文文的这首歌曲唱出的是成年人感情里的释然与和解，爱而不得，遗憾收场，不必纠缠，也不必苛责过往。很多故事没有圆满的结局，但告别之后依然要好好的去奔赴自己的生活。接下来咱们走进一个温暖又心酸的夏日的故事。电影《不期而遇的夏天》讲述的是两个孤独的人彼此相互慰藉。陈奕迅的嗓音自带故事感，把人与人之间短暂相遇的羁绊缓缓诉说。生命里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短暂的相逢却能够照亮一段时光。愿我们都能够珍惜那些偶然相逢的温暖。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共同来分享的是来自陈奕迅的《不期而遇的夏天》。

银幕之上除了相遇与离别，最动人的永远都是亲情。关于我妈的一切，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位普通母亲的故事。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都会想到自己的妈妈。牵一双手，这是电影的主题曲，来自希林那依高的演唱，歌声柔软细腻，写尽了母爱的无私。那双牵过我们长大的手，藏着世间最朴素的爱，趁着时光尚好，好好的拥抱一下身边的家人。一起来听希林那依高带来的《牵一双手》。

感受完亲情的厚重，我们回到热烈明媚的少年时光。院线青春片《盛夏未来》属于少年的迷茫、悸动与成长。阿信的清空未来，青春感是扑面而来的。少年的夏天有遗憾，有憧憬，就算有迷茫，依旧向着清空奔赴未来。青春没有标准答案，勇敢做自己就是最好的模样。接下来，请欣赏来自五月天阿信带来的《清空未来》。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五月天阿信带来的一首歌，叫《清空未来》。青春没有标准的答案，成年人的生活也是一样。电影《爱很美味》，三位女生面对爱情事业跌跌撞撞，彼此陪伴。毛不易演唱的片尾曲《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人生不必活成统一的模板，不用追赶别人的节奏，接纳自己，按自己的步调慢慢前行，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你。一起来听这首歌曲《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聊过生活的迷茫，我们来切换轻松的欢乐氛围。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2022年春节档的一个喜剧，叫做《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这部电影曾经给无数的观众带去欢声笑语，宝石的同名宣传曲魔性又热闹，自带喜剧氛围。小人物怀揣大大的梦想，就算遇到狼狈，依旧心怀热爱。欢笑背后藏着普通人不甘平庸的倔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热闹的《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0: 我就会成功。
1: 喜剧过后，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奔赴一场烟火城市。电影《长沙夜生活》，镜头对准的是长沙的夜晚，夜市、晚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寄信人长沙歌声里面呢，满是市井烟火，一城灯火抚慰无数漂泊的心灵，每一座城市都收留着许多人的故事，一起来听寄信人长沙。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人间烟火来之不易，总有一群逆行者默默地守护着万家灯火。灾难救援片《惊天救援》致敬的是消防救援人员，直面危险义无反顾。张碧晨为这部电影演唱的主题曲《道别》深情而悲壮，唱出了生死之间的牵挂。很多的道别猝不及防，也更让我们懂得平安的珍贵，向平凡英雄致敬。请听这首来自张碧晨的《道别》。

看过英雄的故事，再来体会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电影《去你的岛》，一段充满遗憾的感情，一场关于和解和释怀的旅程。刘宇宁为这部电影配唱了主题曲《来我的岛》，嗓音辽阔，构建出了电影里面梦幻又伤感的岛屿境界。有些人虽然没有走散，却在回忆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下面一起来听《来我的岛》。

爱情之外，大银幕也为我们展现了天才的孤独与坚守。院线电影《解密》围绕密码天才的一生展开，周深演唱了同名主题曲《解密》，空灵婉转，也把人物内心的挣扎执着尽数道来，解开时代的密码，也解开人心的谜题。一起来听周深的这首《解密》。

解开内心的谜题之后，我们迎来一场自我蜕变。2024年年度的热片《热辣滚烫》讲述的是女生挣脱内耗、重塑自我的故事。汪苏泷的藏心温柔又充满了力量，每个人心底都藏着属于自己的星光，不要被生活掩盖光芒，哪怕步履缓慢也要努力发光。接下来咱们来共同分享这首歌曲《藏心》。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藏心》。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经历自我蜕变之后，我们走进充满奇幻色彩的荧幕世界，本土奇幻喜剧八仙。八仙组团搞事业，嬉笑怒骂背后藏着热血。周深跟 LR 合作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歌词层次丰富，在风雨之中依旧坚守希望。就算世界大雨滂沱，也要携手奔赴前路。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周深、艾乐、陈嘉桦带来的《全世界的雨》。

看完奇幻的故事，我们踏入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院线武侠大片《镖人》《大漠风沙》《江湖漂泊》，王嘉尔的《天下过客》节奏豪迈洒脱，《天下之大，人人皆是世间过客》，纵使江湖风雨飘摇，心中仍有要守护的信念。江湖路远，愿你我守住本心。接下来请听歌曲《天下过客》。

江湖快烟愁过后呢，回归安静细腻的人间故事。文艺院线电影《不虚此行》写这些电影里面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很多人的一生。胡歌演唱的主题曲《给我一个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舒缓沉静，人生一世为何不虚此行，珍惜相遇，拥抱身边的人便是最好的答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起来听。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思念。2022年的一部电影叫《想见你》，延续了剧集的浪漫，时间循环只为奔赴那个想见的人。孙盛希眼泪记得你，温柔又伤感，有些思念藏在眼泪或记忆里面，就算时空交错，心底的牵挂永远不会消散。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眼泪记得你。

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影《流浪地球》配唱的主题曲《人世》。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叫《人世》。假日时光，我们除了感受轻松和愉快，也会在大荧幕见证坚守的故事。反贪风暴五最终章为这样的一个好听的歌曲带来了一个非常棒的背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案件背后，是无数人守护正义的执着。有一首歌曲呢叫《余烬》，嗓音呢是饱含故事感。当硝烟归于余烬，热血信仰依旧不会熄灭，就算故事落幕，那份坚守心底的那样的一份执着依然留在心间。闲暇假日，一起来感受这样的一首充满力量的影视金曲，歌曲的名字叫《余烬》。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同样呢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希望呢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您在这个假日里面感受一份不一样的快乐。好，接下来咱们就共同的来分享。

感受过生活的七彩光芒，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一首致敬拼搏的歌曲。院线影片夺冠，再现女排姑娘挥洒汗水、奋力拼搏的岁月，而王菲和那英两位实力歌手合唱的《生命之河》大气辽阔。生命如同奔流不息的长河，有低谷，也有浪潮翻涌。女排精神不只是赛场夺冠，更是面对困境永不言弃。在休闲的假日，也不要忘了给自己一份前行的力量。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非常棒的歌曲《生命之河》。

0: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啊！今天的1003影城假日特别版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我们一同聆听了很多首院线上映的华语金曲，一首歌就是一段银幕故事的缩影，有热血坚守，有神话奇幻，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永不言败的拼搏力量。在难得的假日，我们不用奔赴影院，依靠电波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大银幕里的悲欢和滚烫。电影会落幕，但是旋律留给我们的感动不会消散。希望这些动听的歌曲可以为大家的假日增添一份松弛和美好。不管你此刻是居家休憩，还是出行在路上，愿这些音乐都能够抚慰你的疲惫，带给你继续前行的底气。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影城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空威，感谢大家的陪伴。那后续的周日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挖掘更多优质的影视音乐，跟大家继续相约光影世界的旋律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希望大家假日愉快，万事顺心，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2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15:00，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北京时间17点整，星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星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7:02，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呢，在铁道线两侧，比如说重庆路、湖北路那一段呢，有车辆在等待火车通过。还有就是今天解放东路那一段，在锦州中学附近门口，东向西车很多呀，不会是孩子们开学什么的了吧？现在云飞桥南向北呢是将近一桥的车，还有就是白罗岗西向东缓行，同时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是小小的缓行的状态，倒不算特别的拥堵，其他街路这个时候都是非常好走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北京时间11:03，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节目。现在是我们的畅通晚高峰的节目时间。大家好，我是谭月。名字是叫这个，但实际上呢，名不符实啊。咱们就说的外边街上的车不是高峰，真的。可见呢，这个时候有很多在海边的，还有去爬山的。你看浮华又说爬两天山给我累坏了，人家不白爬呀，人真掉秤啊。至尊宝说又单出头呀，单出头这是正常现象，这双休日就是这个样子的。哪有那么多人马？刘小姐未曾上阵，我就要点兵，点前营，点后营，点左营，点右营，直往二前松二木，面前闪出那是十层兵，哪有那么多的兵给他们用啊？我的妈呀，就这几号人来回扒了。原来有你说晚上好呀，谭月，真的是你呀 ，Yes me 啊，这个咱们平时在晚高峰的时候节目里见面啊，实属正常。双休日的时候，他们就把我调到上午去了，瞎搬这个砖。哎呀，我把他们早晨的节目霍霍一个遍呢。刚才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呢，我们一块研究来着，说今天处暑，处暑不就是去暑吗？暑气应该消了呀，但是怎么还这么热呢？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说那老天爷的事儿谁能管得了？那咱们研究一下吃啥吧。然后我们研究的是吃饺子。人家说从字面意义上来讲的这个处暑就是暑气到此为止，到此为止，三伏天接近尾声，拉倒了，它就是秋后的蚂蚱，夏季炎热开始消退，看这个蚂蚱还挺能蹦的，你这哎呀，是什么祸害庄稼呀？蚂蚱为什么不抓它呀？蹦的。三到坡顶也不一定凉快，哪去，真的是。

今天这个直播热衣是我家母后大人，一手点赞，一手挥蒲扇。不是兔兔，咱家空调又白装了，这两天不用啊。你趁着夏季的尾巴，点开它，是不是？物尽其用，让爱流动。清风说：“我这个时间听见你的声音可不容易啊，容易得很。”你这个时候听我们的，哎呀，太容易了，这不是想听就听，想看就看吗？想听刘德华的《来生缘》啊？太老了，我们年轻人不行，用不了这个。哎呦，我今天从那个抖音上边刷着刘德华唱那个《开心的马骝》，依然还是活力满满，不愧是我偶像。

估计也热不了几天了。说这个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等到立冬。浮华说想听小娘子戏味的《来生缘》，我唱的是纯纯歌味的《来生缘》。父老乡亲可以给我作证，寻寻寻觅觅，在无声无息中消失，启迪了，总是找。

也许分开不容易呀。妈呀，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呀，只好等到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嘿嘿，局外人，我给你5块钱，要不你删了重说呢？梆子味儿是梆子味儿的吗？自。

哦，这才叫梆子味呢。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不如干饭说，这能对吗？这个我脑子里他是对的。弹乐师弹班主嘛，早期我们就是刚开始说我们成立个戏班子的，就是开玩笑这样叫，实际上我带领大家吃不上饭。你不都白天上班吗？我都是这个点上班，但双休日的时候，周一到周五都是这个时间，畅通晚高峰，然后谢谢万事如意，你夸我，这个都夸呀，这个还夸。你要这么夸的话，那雨后面对曾也黑走过的呀鸡。哦，拿我直播间当抖音当点歌频道了，还想听个独角戏，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寂寞角色里呀。什么时候能赶紧

清风说，你自己听听，你唱这玩意儿对吗？对准嘞。小程你这个人。嗯。

玩过那个九连环呐、啊，哎哎哎呀啊，在河边一块烧过那个野鸭蛋呐、啊，哎哎哎，哎，你看人家这二人转多好听。

如果是想跟着我们出去玩呢，大家伙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在那个聊天栏里输入两个字"成都"，详细情况呢，您就可以看海报了解一下。

心月你好呀，暖宝宝你好呀，这我问候的都是抖音直播间里的人啊。我们要听广播节目的朋友说，谭月这是自言自语在说什么呢？这是啊，早晨等半个小时，啊啊啊啊！我还纳闷儿，我说谈还不如干饭，这个是这说的什么呀？前言不搭后语的，对，我今天就是我们人员就是这样配置。

0: 还有，我告诉你，小娘子，我是思念莫如尘埃。哦，就是又要即将去上夜班的人呗。那我们就知道了。西西说：“楚楚吃饺子呀！”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那说的非常的好。刚才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楚楚吃饺子，而且还得吃茄子馅的饺子。我妈喜欢包素馅的茄子饺子，我喜欢吃多放点肉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如果是喜欢，比如说喜欢听谁谁谁的声音哈，我们就一直听他声音，会脑海里会给他绘制一个图像，就是这个人根据他声音以及他说话的这个感觉，你给他总结一个性格，然后你给他描一个图，哎，他应该长这样。等我们看见他真人之后，我的妈呀，太幻灭了，要了亲命了，我的妈呀。是这样的，我有时候，当然了，我小的时候也没见过广播节目主持人。

上我们微信平台上问，因为这是抖音直播间，你这样他会嫌弃我吧，应该是。因为我不了解他的这个直播机制，都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

WDP 说，广播主持人像你长这么好看的少。哥哥，你真是说话良心何在呀，你真的。你是没见过我屋那几位女主播，一位比一位漂亮，真的。那个冬梅堪称台花，台风美呀，谭月看她唱戏也忘词儿啊。那个米兰，那个天宇，那个笑颜，那个林涵，一个比一个好看，真的。我瞅他们，哎呀，我嫉妒羡慕。小娘子，把你礼物打开呀，不带，怕大伙破费。世界真好，说谭木匠一定要保持自己的主持风格呀，这玩意儿够呛能变了。我努力，等日后退休了，我是不是也可以在这种直播间里跟大家聊天，比如说继续保持风格啊。最后一生得还是保持风格。我怕我老的说不动了，那个时候我都退休了，我真是谭老太太了。那时候谢谢才华横溢的小谭。令狐煞下说，我怎么觉得最好看的是您侄女呢，老四啊。其实他真的是，他重要的是那个劲儿，是吧，劲劲的。我也乐意瞅他，虽然我不是隔壁吴老二吧。游泳的鱼，小娘子晚上好，晚上好。17:18我们就可以问候晚上好了，是吧？也是，日子慢慢的，白天一天比一天。我怎么还欠下饥荒了？上个节目，谈爱不如干饭。说小娘子，你咋陪我和奔跑的兔兔？我陪着你坐着，打着你卧着，真的是。我欠你啥子吗？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要离真理没真理，走走停停不如定定，凄凄切切说声谢谢，拜拜。还我陪个面茶，我早晨都没有喝着面茶，我这几天又捡不动了，又得饿又得跑。这是今天官维跟我传授的经验，他说饿得我眼儿蓝呢，不吃饭，然后他跑步去。WDP 说，等你变成老太太，听你节目的都是老头。你说这个，你吸引力法则也应该这样。你看这个老头长得怎么样啊，二娘啊。那时候我不也是个老太太了吗？

我跟大伙说是吧，我今天看见关维了，给我刺激着了，他减肥减得真快，老天爷呀，一下子是个瘦子了。

欢迎我们的小张，大家好，我也卯个跑，欢迎您。你说要是双休日呢，我们在家里头可能就是在屋子里头，收拾卫生是吧？擦地、洗衣裳、做饭、收拾厨房、洗碗等等等等吧。哎呦，那个柜子啊、灶台呀、啊，还有那些所有的什么地方都干活嘛，就是收拾卫生嘛。还不如上节目，说实话，上节目得劲儿。我乐意上节目，多给我排班吧，让我上节目。我爱工作，我就是爱工作，满满的干。

0: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1: 北京时间17:2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今天是星期日的节目，大家好，我是谭月。现在街上真的是很好啊，压根儿都不堵车，呈现一个星期日的状态。平时其实大家伙儿开车出行也没有那么的密集，还是云飞桥桥面上车多，大贝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稍多一些。然后呢，解放东就是锦州中学附近那一盘那一串东向西，在解放路上有点儿算是缓行吧。哎，傣摩季，这是傣摩季是吗？傣摩季路况怎么样？好着嘞，没毛病。爱丽丝说：“哎呦喂，换时间了。”那倒也不是，偶尔换一次。

是锦州中学门口吗？我说东向西聚集车比较多的那个位置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都要饿抽抽了，那揍饭去吧，那就我咱就说的。啊，刚才我们洋洋得意说锦州中学门口呢有施工，路窄，大家走起来不太顺畅啊。西西说：“我看出来了，新歌你是一首不会，你只会唱老歌。我怎么跟你形容呢？你这你说对了，我真的是。我只会唱老歌。”牧羊说：“我点一首不一样的摇滚，心要野，没有嘶吼，没有不甘，是平和的摇滚。”我没听过这个歌，所以我得先那个什么，审个稿，我要把这个歌先审查一下子，审个稿。

0: 感谢在我抖音直播间持续点赞的朋友们，是吧？得这么感谢。Thank you， 爱你们哟。
1: 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025D06125号。
3: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北京时间17:31了，我们看这个时候的路面上的情况，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刚才也简单跟大伙说了一下，主要是大悲路口南向北车流量稍大，同时呢，在白楼港南北双向桥面上也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锦州中学门口附近有施工，路窄，大家行车呢稍稍缓慢一些。现在看上去也没有那么的拥堵了。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4: 车水马龙，
5: 穿行
4: 大事小情
5: 完成，
4: 打开广播
5: 相逢，
4: 调整引擎
5: 快乐加速，
4: 大街小巷都在听，
5: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他说下班好心情，其实大家很多时这个时候没上班，今天是礼拜天儿。万事如意说，老歌是比新歌好听，有的新歌吧，我们听那个副歌部分也行，但就是记不住，可能还真是岁数大了。所以一自己一想唱歌，脑海里边蹦出来的还是那些老歌，千多

岁岁将来月越发月越发，你这脑子里全是老歌，你怎么弄这个？闲人说：“现在新歌我都听不懂了，懂倒是能懂，不是有的歌为什么现在写歌它不注重旋律呢？那他啊，这这啊这这这什么玩意儿？这都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听的这个背景音乐，脑子里边一下子就"小小荷包，双丝双带飘"，你这不就有了吗？就还是得旋律好。当然了，我是自己这么觉得。清风说："说点什么呢？不知道啊，不知道就喂牛去。"洪亮说："算了，不看了，太累，总想搭几句。"你就嗯啊，这是爱海洋河，去你的吧！

哦，亮哥来我抖音直播间了，同志们呢？他今天他这个时候应该是属于休息的，你看着没有？休息时间也不放过自己，还在这儿。同志们抓住他！啊，正在喂牛。

爱丽丝说："谁说不是呢？我一开口都是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谁让小时候跳皮筋跳得多呢？你们是说这个哈？那我们小的时候跳皮筋，那张嘴就是十三妹爱龙飞，可是龙飞爱子飞，子飞生了个胖娃娃，可怜的十三妹。不唱就这么说，有节奏的。金箍傻过欧阳锋，美丽的公主是华筝，傻郭靖娶黄蓉，蹦蹦跳跳老顽童，爱吹笛子黄老邪，爱吃烧酒的洪七公，念慈你别生气，杨康不是个好东西。哎呀，追忆似水年华，哎呀。

们连茶籽儿都有童谣，茶籽儿都有童谣，而且每个村儿说的都不一样。我们村是木须花，我们传那个木须花，木须花，然后带着调调，木须花我抓仨。你唱着抓仨，你就得抓仨。什么木须花我抓仨，我抓仨来我抓俩。俩一幺二幺什么词儿来着，你二我二大包来绣穗儿，二幺八二幺仨，二幺六线二幺俩，俩二幺三幺，你三我三知西爱百变。哎呀，死去的回忆，死去的回忆又开始攻击我。然后我奶奶他们村耍子儿的时候喊的童谣就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单独的他们是木一丁刮大风下小雨儿哎直愣愣。

你们真在抓洪亮啊，艾特人家爬山看落日，今天还跟亮啊，不跟他们去，因为今天天儿不是那么的晴朗，是不是？反正现在也能看见日头。杨妹说：“哎呦喂，姨呀，姐呀，妹儿啊，你咋嗨？你值班啊？”嗯嗯。同志们，他还没跑，逮着他。馋猫说：“月今天唱啥了？”哎呦妈，今天可没少唱，因为今天播的时间比较长。好家伙，我会的那点玩意儿几乎全都快抖了光了。单出头哪儿了？我搭档这不是在抖音直播间里呢吗？

您到底是70后还是00后？令狐少侠呀，这还总结不出来吗？我能当00后吗？我好不好说自己是个90后，他们还不信。我本70后，而今40多呀，住的是小土房，用的是4方桌呀，吃的是母乳，牛奶我都没见过呀，你信不信呐？钟诚说：“是白洋淀弹乐吗？是他，是他，就是他。”1870后，你上一边拉去！1870后，我们是1996，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容。嗯，造谣，这都不知道。我小时候耍子耍的老好了，真的是，皮筋跳的差点。跳不了那么高。哎呀，我都是我伙人带着我跳，他们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们蹦上去咔把绳压下来，然后嘚儿我跳进去。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我要来不及跟你们聊天的时候敬请见谅啊。

来且了，先撤了，那就来来客人了，给我来碗米线。

感谢小乖给予我们的肯定，你怎么这么好看？感谢花哥哥，真好看。刚才我们听的那首歌呢，也是一首老歌，这个是陈百强演唱的，叫做《不》，它只有一个字儿，但是呢，这个歌的旋律我属实得意。陈百强有好几首歌，像什么刚才我们也说，一会儿我们要听《孤雁》呢，我听到他的第一首歌就是《孤雁》。我们同学上初中上初二的时候，他哥哥从杭州给他邮了一个那个随身听，随身听里边他就给他带了一盘磁带，然后我同桌嘛，我同桌，然后我们两个就一人一个那个耳机，然后放耳朵里，第一个歌传出来的就是孤雁的那个声音，哎呦喂，我的妈呀，我这心就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觉得可好听了，啊、哦，一直好看哈，那真没有，用我家母后那话就是越长越难看。我也是，我看过小时候照片，虽然不多吧，确实比长大了好看。人为什么这模样还会变呢？你保持住不行吗？哎呀。

爱丽丝说，谭校长永远25，今年70多了吧，谭月永远26，所以那我也70多了呗。我他要是71我就72，他73我就74。改名他83我就84。他99岁我就100了。我们说还没听过，快播什么呀？孤雁啊，这歌没听过呀？你看我惊讶的表情。花哥哥说笑的时候更好看，你这话说的。但是他们说我一笑就没有眼睛，我就尽量的控制自己不要笑。

歌词大意呢，唱的就是一个离群的孤雁，很艰难，一路上各种有伏击。然后它是旋律特别符合那个歌词的意境。其实我们可能每个人在生活或者是在社会上，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孤雁。

有的时候还挺享受自己那种孤独的感觉。啊，风沙说呀，主播今年三十几了，26吗？不是，又问26。对，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孤独的，我乐意享受这孤独。小兵能过河说，姐不是贪老板吗？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就这样孤单。天空越蔚蓝，就越，反正就是越觉得伤感。不会是因为秋天快到了，我们心上秋该愁了吧？26不还是00后吗？哎，是我们刚摆脱90后。不信拉倒。什么名字？晚上好。

曹生一就说好听。你们没看过那个电视剧吗？叫是神厨还是厨神来着？哎，两位大家唱的片头曲和片尾曲，那个是

五千年，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作品吧。反正我唱的也是不太全，那时候我太小。这里头还能禁言呢？一爱到底说不能禁言我吧？你说什么来着？我还回去翻翻去看，一看就不是过日子人。你说的不对，你。我是过日子不就是一日三餐吗？你看我姐说的，就是本来就是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花。

他一定是想说我是过日子人，口是心非。你绝情的放手，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一爱到底说，在东北这是夸你漂亮。我在东北十来年了，我懂。我信了你个鬼。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其实我们一直都很快乐，一直快乐着呢，所以我们倒也不用使劲出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是我们的开心驾到，是在双休日的时候跟大家见面的环节。我是谭月，很高兴的继续在这个环节当中与大伙儿一路相伴。我们在那个抖音直播间里头呢，刚才商量了个事儿，我说要不然我把这直播关了，大家有的说别，我说那讲不了再见是吧，说我们就研究一下子听个歌吧，叫讲不出再见讲不出再见。令狐少侠说，您要是60后，我得夸您长得真年轻，您要是00后，我就得夸您成熟有女人味儿，您要是90后，我只能说你气质好了，你的胆子真是飞嘟嘟的胆总之其实就是你长得挺寒碜烦人讨厌

果大家正好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话，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我们相对比较熟悉一些的，我们能直接听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们。

谢谢万事如意。然后他那个好好爱自己说：“我想听一首《50岁的年纪》，还有这么一首歌呢。也是，咱们都年轻，咱们不知，真有这首歌吗？我知道有一首歌叫《人生四十》，人过四十谈人生，什么玩儿一场梦。我但是50这个没有听过。

哎，我还真听这个啊，看人生这个，听那个四十探人生，因为四十好像有一个分水岭的那个意义是吧？反正是那么说，因为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他说42岁以后的老人，愁死我了都要。42岁凭啥就是老人了吗？我觉得还是青年。难道就是因为你们40岁以后就开始谈人生了吗？周游世界说：“谭院，你不是专门节假日值班吗？”谁说的？你这话可别让我们领导听着，正愁节假日值班人不好扒拉呢。洋洋得意说：“40我是挠过来了，还得挠啊！到40就40了吧？那么不好挠吗？40岁还……”40岁不用挠。一爱到底说你愁啥？我没有愁啊，我头发都是黑的，愁。

就这个小调调，再加上这个词儿，哎呀，真的是，你听了之后，我的妈呀，把抓柔肠，肺腑都疼啊！三弟，我是把抓柔肠，肺腑都疼。马玉佳说：“小娘子，今天处暑，你打算吃啥呀？不是饺子吗？”哦，饺子，茄子馅的。刚才商量的，家，你刚才没听见我们商量吃饺子。然后，会说：“我就是爱听你的节目，是吗？”谢谢，我努力上节目，我争取不退休。然后，宋宋还没下班呢。嗯，哎呀，也是捅了肺管子的一句话呀。一只虎斑猫说：“这个调调上头，词儿也好，一晃都是4张半的年纪了。你本70后。小帅哥说：“唱两句《情罪》，不会唱就放一首。”我真不会唱，你叫了安老孙的短儿。周游世界说：“你到几点下班？我看能陪你多久。”19点。朋友一生一起走啊。谁先走了，谁小狗。老梁说：“还是胖乎点好看。”我想说，一家说：“来晚了，没听见吃的土豆粉儿，这玩意儿多耽误事。”家呀，土豆粉儿也行，我得意这个，真的，我要来一个中辣的。贺如说：“唱个婆婆丁，小娘子，今天是清明。我真不怎么会唱这个歌，听的相对比较少。刚才人家说什么来着？说情罪，我要不会唱就放情罪。我知道是那谁唱的，我不会唱，陈瑞那个。”

小帅哥，你说的情罪是这个歌，是这首歌吧？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虎斑猫说推荐一首一曲看今生，调调可以。试试啊，待会儿。AAA 向往说20年前就听谭悦的节目，不，住口。20年前，我上节目了吗？净说。我们在那个抖音直播间里聊天，说陈瑞的歌呢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的哈，说是失恋的感觉，要死要活的，对象搞得老不如意的那种感觉。月下胡杨说，我终于看见活的啦，我喜欢你老活了。我谢谢，或者说我是你铁粉儿。那你还得努力呀、啊、铁粉儿。回头升级成金粉儿，反正我现在已经是我偶像的金粉儿了。啊，他说是这个，是，可说是呢，人家现在就说26，你还不信？人家那个有我们听友说了，说但凡是说谎报年龄犯法的话，交广这帮人都得被逮起来。一个个都自己都20来岁，都20多岁，没有一个岁数大的。我们兔兔说陈瑞的歌都好听，陈瑞的歌基本上风格都是类似的这种。我们听到他的第一首应该都是那个歌吧，白狐。我是一只修行千年的狐，千年修行千年孤独。我搭档没退。他才多大岁数，退不了。哦哦哦。洋洋得意说就是这个情罪。嗯，是。不是换音乐节目了，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安排的是这个。就是叫做开心驾到，改版之后的节目，敬请关注。什么叫那时候你总说你对象什么院的来着？我现在也得说呀，我男朋友是会软的。杨，下午好。6:22晚，外边还不算特别黑。刷过去了，刚才说是想听什么的来着，一个人的什么啊，一曲看今生是吧。

你们要是那个字儿啊，可千万别打错了，因为有些歌，比如说我们平时不常听。阿老师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博学，兔兔，你感觉你太对了，你简直是，你感觉他相当正确，他就是这么博学。书生意气，满腹文章，阿老师，还是会客院的，多少年前的梗了？因为一直就是他呀，没改呀，我们没换，一直就是这位社会科学院的。一唱咱交广啊。

满腹经纶就是他呀，咳嗽老不好啊，还有那高血压，保重身体莫放松啊，你花开后百花杀。我当时给他编的这个好像应该换词儿了，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他不咋咳嗽了。只能是社会科。小杜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男朋友一直都是这位社会科院的，我们都是比较长情的人。你懂什么？聪明绝顶是精髓，是吧？

成野唱的，我才看着，怪不得是这个调调。你说，他们这些人但凡是正经唱歌，还都挺好听的，唱功都很在线。有好多都是这种，我结的是长芒园呐，走的是。

人间，打马血泊火压山，我放下了万年缘，人仙两相安呐、啊，是吧？还有那个珠儿，你知我们听这个吧，一会儿。一爱到底说接地气，这种音乐是吧？真的好听，好听着嘞。

0: 我们因为这两首歌呢，引发了一个大讨论。比如说，那个洋洋得意想起来那个九尾狐，九尾狐就是“包厢夜的照妖镜”啊，是吧？我为你挡下了鲁班的钉啊，包厢夜的照妖镜啊。哎呀，后边词儿我也不会唱啦。然后月下胡杨说，杨树林唱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杨树林唱的那个叫做《一更探情缘》呐，探得那情难圆呐，啊，是这个吧？今天我都没奏饭。怨我 啊！探情缘，我们想起来了一大堆。然后我们这个东部呢，在微信平台上，姐能不能放一首啊下的那个麻辣烫啊？哎，之前也有朋友想听这个，然后我说我没听过，我得去审查一下子去。麻辣烫，麻辣烫，哎，四川的麻辣烫哟，麻辣烫，麻辣烫，哎，家乡的麻辣烫哟，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啦，你确定它就叫麻辣烫吗？它没有别的词儿了吗？这个歌就叫麻辣烫吗？如果。东部，你先给我确定一下，是不是叫三枪打死麻辣烫？是那个吗？确定不？
1: 吃呀嘛不吃呀啦，
0: 是不会是这个吧？是，你确定是这个？老天爷呀！啊，对，是这个呀。关老板送的螃蟹肥吗？你这都是63年前的梗了，同学。

这种哐哐哐的这种。东部说，对，那就是对了，那就加麻不加辣。然后虎斑猫说，我第一次听解铃是在交通广播，不会是从我这儿听到的吧。最开始第一遍听着这歌的时候，我觉得可好听了。一爱到底说，你就是辽宁人。我说

凯哥说在东北不听这个算白来东北，不来东北我们也能听这个。那是视频看的，鹏哥说的那是视频看的，你瘦了，兄弟你瘦了，并没有。前两天他给我调的瘦脸，又让我给调回去了。好家伙，那小脸儿是我梦寐以求的脸儿。18:42的时候，在子明街解放路南向北和东向西车多，云飞桥就是白楼港这个位置吧，南向北车还是相对多一些。兔兔说倒计时下班啦，这么早就开始倒计时呀？不照计，这听歌呢。唱不够说回家烙搞凉面饼，切咸菜闹白粥，我不煮个面条得了。鹏哥说我就想夸夸你，就夸我瘦了。兄弟你瘦了，你睁眼说瞎话呢。一爱到底说正经在岗呀，这是你看看，必须坚守到最后一个时刻，你让我走我都不带走的。加明瑞最负小娘子唱戏点步啊，还是真正就是想夸，单纯的想夸一下子。那我们就我接的是长蟒圆了啊，就类型这种类型的歌曲，我当时我有一度特别特别喜欢，单纯的夸你呢。胡杨说点你呢，那我得尊重他本人意愿，他是单纯的夸我了。今天就跟这种类型的歌来上劲了，待会儿就九尾狐。

多好听啊！我放下了万年缘，人仙两相安呐、素颜说：“今天的歌都太好听了，我喜欢。难道是年龄的问题？我特别喜欢你，老谭。我特别感谢你，素颜。我恨不得听个素颜。”未来可期说，提个小建议，就是无人主持的时候放的音乐能不能换一批？太能了，我也是想提这个建议，真的。不是，就是因为今天看我直播，很多人没揍饭啊，我妈都揍饭，都揍了一顿饭，耍空。18:48，我们今天听了很多就是那抓心挠肝的这类型的歌曲，还没听九尾狐呢，真的是，哎，好多人说没有做饭，今晚上说待会儿我下节目之后，他们要去手拉手去做饭。尤其是我们的兔兔小姐姐，那每天晚上土豆胡萝卜不得给我姐夫做点啊。今天他说让人家煮速冻饺子，他还说那个饺子不好吃。鹏哥说，鹏哥的大半挂吃饭去了。那实际上您这个时候的饭也不早了。这位开米线店的朋友就得意老谭忒忒乐，主要是笑点不高，忒忒乐。啊，什么来着？九尾狐是吧？哎呀，我还记得还有一个来着，也是这种感觉的，非常的带劲。

抓心挠肝小哥听了一大堆，然后有人给我倒计时了，还有八分钟。我们刚才说那个在直播间里说羊腿好吃，齐天大圣说羊排，哦对，羊排。羊排。兔兔说羊蝎子也好吃，不是一堆没有吃饭的人在这讨论这个，这不给自己添堵呢吗？咱们都已经饿成这模样的了。

我刚才脑子里老想那个歌，我都想不起来，憋死了，也是这种抓心挠肝的小歌。点亮了半拉山呐、啊，徘徊的身影又拉长在旧墙边，想不起来叫啥名。闲人说下播准备上哪儿干饭去？我不知道啊，我得问我男朋友啊。今儿晚上那不得是这么晚，不得是接一下子，那不得是家人有约呀？约个地方，阳台。吃羊排，饿的那个劲儿就前功尽弃了，还撸串儿更前功尽弃，这一个月饿的都前功尽弃。啊，独钓寒江说吃火烧，别说了。快产生巴甫洛夫效应了，都快！一爱到底，你真是，哎呀，你真是我的救星。情儿梦，还有一个叫情儿伤的，是不是？完了，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还想听一首《不为侠》，像江南折过花，那西风雨红了。行吧，待来日。不行了，我先逃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围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熟悉的旋律响起，您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迟迟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对吧？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藏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今晚我们一起来听阿杜的《思夜》。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仿佛能看见那个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阿杜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巫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

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那么勇敢过。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醒时分》。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怒》，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

一首国民拜年神曲一响，年味瞬间拉满。2005年，刘德华为春晚量身定做，把最朴实的富贵平安唱成了全民祝福。听着华仔的恭喜发财，祝您一马当先，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在8月28，离这三教评理会还有3天的时间，有个大和尚来到秦家老店。这和尚酸狂的不得了，眼空四海，目中没人，没把这些剑侠摆在眼里，什么三侠五义、小五义、小四杰，都是等闲之辈。他在店房里往院里一坐，撇着嘴，翻着眼睛，要酒喝，一口气喝了2坛子酒，40斤，在场的人无不惊恐，心说他这肚子有多大呀？一口气喝这么多的酒，怎么能容得下呀？其实明眼人看得清楚，这和尚是找茬来的，今儿个免不了是一场争斗。其实大伙儿猜对了，那咱们说了，平白无故怎么掉下个和尚来？他为什么要来呀？这有点插曲。这和尚是赫赫有名东海四圣之一，黄袍罗汉，叫了清。他们哥四个，叫师兄弟四个人，也参加三教评理会，是金灯剑客夏虽良的好朋友。现在他们已然到了三教堂修罗刹，这四个和尚一个比一个狂啊！到这儿就问金灯大剑，为什么要召开三教评理会？这夏翠良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他能说他没理吗？他都在理儿，把所有的不是全推给三侠五义。这四个和尚就翻了，说夏翠良就为了这些人还值得召开这么大个会议吗？岂不是大材小用，浪费时光。可我们哥四个随便拿出一个来就把他们收拾了，花这么多钱犯得上？夏翠良就不爱听，心说交者必败，你们哪了解中原的情况，就耐心向他们解释。无奈这黄袍罗汉了清听不进去，了清说这么办，既然你把我们请来了，我们也得摸摸底，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我到他们住那地儿去一趟，我看看他们都请来什么人，做到心里头有数。夏翠良劝他，他不听，所以夏翠良没办法了，叫他以投请帖为名到公馆来摸底。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黄袍罗汉了清心里琢磨着，有什么了不起？三侠五义包括他周边那些人，没有一个有真本事的，我到那就把他们划拉了。回来之后人前显圣是傲礼多尊呢、啊、他抱着必胜的信心，这才来到秦家老店。您说这位啊，也是找倒霉啊，他一口气喝了那么多的酒干嘛？他想练一手绝艺，把三侠五义老少英雄给镇住。在场的人很多人猜不透他想干什么。等这酒他也喝完了，酒坛子他也摔了，哇哇暴叫，各位，贫僧有句话要讲在当面，我说你们各位都是参加三教评理大会的吗？旁人没言语，就是蒋平和房树安对付的，因为一看这和尚是个半疯，旁人跟他搭话呀，有点有失身份。蒋四爷是大总管的身份，四爷冷笑一声，啊，大师傅一点不假， 我们都是参加三教评理会的。蒋平啊，我看你们这些人多余参加这次盛会。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他，你们都不够格啊，都不配。老衲来的时候听说了，你们三侠，什么欧阳春、展雄飞、丁兆兰、丁兆慧，武艺大武艺的除了你之外大概都玩完了吧。小武艺什么什么白云生、韩天锦、徐良、卢真、爱虎，什么丁兆兰、丁兆慧、欧阳春，哎呦，你蒋平等等等等，你们都是碌碌之辈，你们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仰仗的是谁呢？无非是上三门的白云剑客、夏侯仁，什么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还有一个小剑魔白老白一子，就仰仗着这些人。还有冰山北极岛的飞飞上人诸葛随、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还有什么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的欧阳普中、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还听说有小孤峰的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都算什么？像什么云南三老、辽东六老、山西二绝，这百麻不是，这玩意儿叫唬人，都没有资格参加三教评理大会，因为这武功拿不出手，糊弄普通的老百姓绰绰有余，真在高手面前那就是甘拜下风啊，去也是丢人。老衲乃出家之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这次来一是给你们下请帖，另外呢，我奉劝各位，错就是错，现在时间还来得及，离三教评理会还有好几天，你们呢干脆是服输认罪，承认自己错了，甘拜下风，一天的乌云就散了，何必到三教堂去找丢人现眼呢？可能我说这话，在座的诸公心里头不忿，认为我这个人狂，觉着你们本身都有能耐，有没有能耐，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请你们各位上眼。就见他摇头晃脑，扬起脸来，对着院里的天灯杆子，这杆子有两丈多高，杆子头上吊着四盏灯笼，怎么叫天灯呢？高灯下亮，晚上院里把灯点上，大伙行动比较方便。他对准了其中的一盏灯，把嘴一张，招，把刚才喝过的酒就射出来了。这一招叫酒箭，就好像射出那凋零箭一样。就见那天灯是应声落地，啪嗤，打的这个准劲就甭提了。灯笼一落地，了清和尚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众位看见没？慢说是灯笼，就是一块布，就是木板，我也能把它穿透。何况人乎？你们哪个不服？尽管与老衲交手，我白给啊！我不如金灯大剑夏遂良，我更不敢跟三教堂的三位堂主相比，我只是个普通的僧人，我这武术也一般， 但是跟你们比起来，你们得甘拜下风。服不服？哎，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就这一下不要紧，可捅了马蜂窝了。您说在座的都什么人？什么世面没见过？能叫他给镇住吗？是，他刚才练的这招堪称绝技，这叫九剑，会的人寥寥无几。但是光凭这一手，能把谁镇住？正在这时，就听有人嗷一嗓子就跳过来了。这人把大手一探，指着了青的鼻子，我说：“骚和尚，你卖什么狂？你是活腻歪了。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你找死你呀！刚才喷出这点尿算得了什么？来来来，筛家会你一会。”大伙一看是谁呀？正是性如烈火的地牙仙师魏百宝，徐良的好朋友。这魏百宝形同疯子，散发披肩，皮条的勒头，光着两只脚丫子，那手指盖也不剪，跟那鹰爪差不多少，圆睁二目是直奔了青。了青拍案而起呀，当时把场子就打开了。弥陀佛，您是哪位？地牙仙师弼马温魏百宝。你看，我刚才还叨念了，只是我知道你的名，没见过你的面啊。就你是魏百宝啊？天聋地哑，你也不哑呀，怎么得了这么个绰号？我听说你专门给三侠五义的溜须捧圣抱粗腿，给开封府的包黑子打溜须，你是靠着这个横行武林。来来来来，你跟老衲伸伸手，看看我这两下子比得了你是比不了你。说话之间，两个人身形转动，四臂七摇，啪啪啪啪啪啪，就斗在一处。你看魏百宝老剑客那么高的身份，跟这了青伸伸手不行。这了青狂啊，也有一定的原因，的确这家不含糊，一伸手就是劈挂掌，俩胳膊跟车轱辘相似，呼呼刮风啊，都是重拳出击，打到身上骨断筋折。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就见了青和尚把嘴一张，小斧一收，一股九剑喷出来了，40斤呢，刚才打出去没打完，还留下一部分，一张嘴射出来了。魏老剑客魏家留神，脑袋一扑呢，脸躲开了，身子没躲开，这九剑正射到肩头上，啪的一声，把魏老剑客打得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身子一摘呗，是坐倒在地，用手一捂，哎呦，我这胳膊折了似的，简直是痛苦难当。天龙仙师赵普赶紧过去把师弟扶起来，二弟你觉得怎么样？
2: 没事儿，我跟他拼了。
1: 他还想往上闯，就在这时，春秋四老的大爷春月春光好飘隐然跳过来，
2: 和尚休得猖狂，老朽在此。
1: 了青一看，来个白胡子白脸的老头，长得方面大耳，挺富态，慈眉善目，五官端正，文质彬彬，好像个教书的老先生。了青把嘴一撇，
2: 您是哪位？春秋四老之一
1: 春月是也。啊，瞧瞧，我脑子是坏了。我记得刚才我也叨念你们春秋四老来的，你们无非是攒鸡毛凑胆子，没能耐。听说你们跟徐良不错，

休走接掌。春月春的眼猛击一掌，直扣他的面门。辽清和尚上步闪身，晃双臂，依然用披挂掌对大爷二十几个回合，啪，让大和尚一披挂掌正拍到春大爷后背上，把大爷都打飞起来了，双脚离地，射出去两丈多远。幸好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在这个方向，小哥俩赶紧过去把大爷给扶住。老剑哥您怎么样？没事儿，没事儿，五脏都往上翻，俩胳膊都抬不起来。一个是伤势挺重，二一个老头上了年岁了，不禁揍。所以小哥俩赶紧把春大爷扶到旁边，给他上药，给他调治。单说这了清没费吹灰之力，连胜两阵，他就更狂傲了，把大肚子一舔，阿弥陀佛，我在座的诸公啊，看见没，这不是自讨无趣吗？方才我说什么来着，你们连我都打不过，你们参加什么三教评理大会，到了金灯大剑夏随良面前，你们就更什么也不是了，你们怎么就忠言逆耳呢？还谁不服请过来。好，这家越说越狂，在场的人都气坏了。白云瑞飞身轻就跳过来，云瑞没拽到，用手一指，狂徒，你哪里是下请帖来的，分明是有意挑衅的。这是什么地方，众多的高人全在场，哪摆得着你呀，你占了点便宜就觉着了不得了，我白云瑞不服，要跟你比试上下。慢等等，辽清看了看，嘿，小伙跟银娃娃似的，长得漂亮，月白缎扎巾，月白缎箭袖，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壁虎的快靴，背后背着宝刀，在面前一戳一战，是傲骨英风，的确有两下子，人才出众。辽清一笑，哦，白云瑞，小娃娃，你算行啊，你这脸可露足了，你爹那会儿就露脸，到你这辈儿上依然如旧。我说你们老白家祖上积德了，怎么就露脸的人物呢？不过今儿个你可要倒霉呀、啊！你跟老衲伸手，你是自讨无趣。来来，小达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休走接掌。云瑞使用的是36路达摩掌，啪啪啪发起猛攻。云瑞一边打的心里一边生气，心说这还没参加三教评理会呢，遇上这么个扫帚星，这家多大个胆子，大概他有神经病，要不及早把这疯子铲除，对我们大家是大大不利，有伤我们的锐气。云瑞越想越生气，因此晃动双掌，频频发动进攻。但咱说真格的，白云瑞是不善，跟了清比在一处差一大截，你不服不行。云瑞就觉得这双掌不听使唤，怎么打怎么别扭，怎么打打不着人家。徐良在旁边站着，怕白云瑞吃亏。徐良心说，老兄弟成名不容易，丢人可容易，扒一扒着叫人打个跟头，你是威名扫地、啊、往后怎么闯荡武林，怎么见人。

0: 你要失败了，直接关系到上三门的名声。所以徐良心肠好热，赶紧过来接应白云瑞。
1: 乐兄弟，你有两下子，赶紧闪退一旁，把他交给我们。桑西人也想过过瘾。
0: 你看徐良，有一病的长处。白云瑞明白，知道三哥是怎么想的，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是大口喘气呀、啊！哎，三哥，你可留神
1: 啊！你放心，
0: 徐良这个人身手，历来是吊儿郎当。到了辽清近前了，
1: 我说大和尚，你可真有两下子。桑西人想在你面前领教领教。
0: 辽清怪眼冤翻，徐良，我会的就是你。别看你年轻，你名望可太大了。这次三教评理会跟你有直接的关系。
1: 哎，来来来，徐良，咱俩伸伸手，
0: 我瞅瞅你为什么成的名。来吧。
1: 好嘞，既然如此，你先伸手。
0: 什么？我先伸手？
1: 对呀、啊。桑西人历来不想动手，尤其你来了，你是客人，更得让你先伸手了，请你发招。
0: 好，既然如此，徐良，你可留神。这黄袍罗汉依然使的是披挂掌，往前一纵是轮掌便砸。徐良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一处。等伸上手，徐良一看，我这两下也白给，的确不是人家的对手。但徐良零碎多呀。再看山仙一转身拽出一把石头子来，对着和尚这脑袋操着高操着高操着高，啪嚓，和尚哪躲得开，一拨了脑袋，头上来了仨包。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黄袍罗汉了清在秦家老店发威撒野，他也讨着点便宜，哎，也算是连胜了三阵吧。最后徐良上来了，老心徐良一看打不过人家，就用墨玉飞黄石戏耍他，啊，帮帮帮，在这和尚脑袋上来撒包。了清哪吃过这亏，觉着脑门子上发热呀，疼得简直痛入骨髓。和尚可不干了，一蹦多高，好你个山西人，你这叫什么本事？哎，徐良啊，我要你的命。抖擞精神奔徐良就扑上来，披挂掌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恨不能一掌把徐良给拍碎。这人呢，贵有自知之明。什么意思？人能够正确的了解自己，这才叫高人。说我有能耐就是有能耐，我这能耐有多大，比我有能耐的人有多少，我要谦虚，要谨慎，不要骄傲。这样的人是明白人。有些人呢，心里明白，腿打辫儿。这了清就这样的人。他有没有能耐？哎，真有两下子，不然能叫东海四圣吗？披挂掌果然也出众，但他就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那么金灯大剑夏遂良那么高的身份，武圣人于和那了不起的武圣，都要摆三教评理会，请天下的英雄在这儿给撑腰。你算你算个几儿？哎，今儿他跑这儿捅马蜂窝来，他自以为了不起，这种人就是个混蛋。你再有本事，你到了这儿了，这是虎穴龙潭，你也出不去。
1: 他这一追徐良不要紧，就气坏了飞天魔女龙云凤。那边说龙云凤这么长时间怎么没露面？原来啊，他没在座，龙云凤在自己屋待着呢。他这人很古怪，说高启兴来打开话匣子说个没完没了，你不听还不行。他要说发烦，眼皮都不了，嘴都不张。他一看人多闲乱，回屋里歇着去了。哎，怎么就听这前院这么热闹？出什么事儿了？谁来了？龙云凤转身到前院一看，哟，徐良要挨欺负。这大和尚在后头是猛追不舍，把徐良追得直转圈，那龙云凤能干吗？龙云凤拿徐良当宝贝疙瘩呀。他这人一条道跑得黑，说喜欢上谁谁劝也不行，他心目之中就有个徐良，不然能把能耐传授给他吗？龙云凤嗷一嗓子就跳过来了，梁子你给我闪退一旁。徐良一看他，又惊又喜。那个说惊什么呢？徐良知道这祖宗伸手就是死口的，他要参与了这事儿非闹大扯不可，但又不敢劝。徐良转身来到龙云凤近前，老人家您来了。不是，怎么回事？这是房叔安过来了。
3: 嗯，老剑客，你这么一会儿没在场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看这秃驴没？哎呦，比疯狗都厉害呀、啊！他叫黄袍罗汉，是东海四圣，跑这来撒请帖来了。撒请帖是假，那叫借口，挑衅是真的，连着打伤了咱们好几个人，连我干老都没讨着便宜。这不您赶到了吗？我说老剑客，教训教训他，
1: 闪退一旁。龙云凤过来把了青给接住了。了青一瞅这位一身青袍，面似白纸和黄蜡，散发披肩，耷拉眼犄角，跟个活掉自个儿相似。弥陀佛，你是谁？老娘是谁你不知道啊？我就叫你知道知道我是谁，飞天魔女龙云凤。哦哦，听说过听说过啊，龙云凤。哎，你不是上三门的，你不是魔山派的吗？怎么魔山派的人也给开封府打溜须啊？哎，真叫老衲可发一笑。嘿嘿，没等他乐完呢，就见龙云凤大吼一声，畜生你接掌。龙云凤性如烈火呀，蹦起来就是一掌，跟这了青就斗在一处。一伸伸手，了青才发现这老魔头可不是好惹的，身子快似闪电一般，嗖嗖嗖嗖嗖，围着自己来回之转，使他眼花缭乱，接应不暇。哎，也就十几个回合，龙云凤蹦起来就一掌，正拍他后背上。魔山的大力乾坤掌，啪！哎呦！把这黄袍罗汉打的身子一摘歪，往前抢出去两丈多远，趴到地上，双手一摁地，脑袋一晃悠，一口鲜血是喷洒在地，顿时人事不省，在场的人全都解气，打得好，打得漂亮。龙云凤还不出气，跟着往前一纵身，到了了青的近前，二次把掌是高高举起，我打碎你的秃头。蒋平一看，赶紧过来，妈呀， 老剑客刘行。
0: 龙云凤这掌就没落下来，一脸的不高兴。蒋平，我不明白，你怎么还给他求情？这种货还留着他吗？
1: 老人家龙炳啊，按理说他是死有余辜，慢说您把他打死，就把他大卸八块了，也应该。可是为什么我要劝您？你想想眼前的形势啊，他是投书之人，不有那么句话吗？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能治一服，不治一死啊。不管怎么说，他是金灯剑客派来的，好，到这块儿让我们给打死了，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明明咱在理儿，闹个没理，您说是不是呢？我的意思说，留他一条生路，把他放回去，别人想造谣也造不了了，不是吗？咱们虽然有几个人吃点亏，好在没有性命之忧，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有什么话咱到三教评理会去说，有什么事儿到三教堂去讲，不知老剑客以为如何呢？正这时，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过来了。
0: 弥陀佛，
1: 我说老剑客呀，方才蒋平所说尽情在理，我看你高抬贵手，就饶了他吧。哎，如果他不改，将来再打他个二罪归一。
0: 嘿，就你们会装好人，一切的不是都是我的，行了，听你们的。
1: 龙云凤就没打第二掌。那么这黄袍罗汉还带来四个小和尚，这四个小和尚早被小武艺给看起来了，哪个那脸呢都不是人色儿了，眼瞅着师傅被打成这样，哪个都不敢言语。这时蒋平过来了，你们四个过来，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别念这玩意儿没用。我说你们四个亲眼目睹啊，这是跟你们什么关系？
4: 我们的师傅
1: 啊，你师傅的所作所为你们看得清清楚楚是不是？
4: 是，正是。
1: 你们也不瞎也不聋，哎，你们给评评理，这事儿怪谁？本来他来了就无理挑衅，一进大门扎扎霍霍，什么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通打三通，让我们接他，我们接没接了吧？对他毕恭毕敬，他要喝酒我们给他拿酒，结果他喝完了酒把酒坛子还摔了，口出狂言，把我们人好几个给打伤了，你们都看见了吧？我们是被逼无奈，这才还击，老剑客教训教训他，才把他打吐血了。我说的是真的吧？
4: 啊，弥陀佛，
1: 四老爷，您说的句句事实。好嘞，希望你们回去实话实说，见的金灯大剑夏遂良以及各位英雄各位门长，如实地讲述经过，我们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你们现在可以走了。我秦掌柜的，咱这有软床没有？
5: 哎，没有没有，现搭一个也来得及。
1: 怎么还叫搭一个？用两根杆，用床被两边把它裹严了，拴紧了，前头一个人后头人一抬，不就是软床吗？眨眼之间准备好了，往大门口一放，这四个小和尚咧着嘴，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这大块头了清，抬到软床上。到了现在这了清还是人事不醒啊。妙手回春江天达一看别死了，取出一粒丹药撬开他的嘴巴给他灌下去。好半天呢这了清才明白过来，
3: 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他睁开两只食神的眼睛，左顾右盼。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3: 小和尚还说呢：“师傅，您挨打了。”您让那老太婆在后背上削了一巴掌，您是大口吐血。是那个老头给您吃了一粒丹药，您才清醒过来。
0: 嗯，好好好好。
3: 我说您把蒋平给我叫过来。蒋四爷就在旁边呢，一看他这样也怪可怜的。刚才多牛气，跟疯子一样。现在跟个蔫巴狗差不多少。四爷往前一探身，我说：“大师傅，有话请讲。”
0: 杨平啊，
3: 刚才打我的可是龙云凤
1: 啊？对呀、啊，
3: 怎么你想报复不成？你转告龙云凤，最好他再一掌把我打死，怎么能呢？我们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这也是一场误会。大师傅，我们绝不能伤害你，现在让你的人送你回修罗刹。
0: 好，蒋平，你转告龙云凤，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我可要报复，
3: 这个事可完不了。那您随便吧，想报复我们随时恭候，我一定转告也就是了。啊，
1: 好嘞，起身。
3: 四个小和尚护着刚要走，房叔安过来了：“
0: 爷，你四爷，等会儿，
3: 我不能让他们这么走啊！啊，那你的意思是，
0: 我们也得派人护送？”一直送到修罗刹山根顶下，
3: 这半道上这和尚要死了，咱说不清道不明啊。咱们做了移交，那头把人收回去就没咱的责任了。人嘴两张皮，翻正都是理呀，造谣的人太多了，拿着不是当理说的人是大有人在，你想是吗？
1: 嗯，也有你这么一说。好吧，既然你提议的，你算一个，还谁跟着？
0: 言还未尽，旁边跳过一人来，正是闪电神风曹元龙，古风罗汉的高徒。
3: 这曹元龙啊，刚出世，瞅着什么都新鲜，但是看着什么都不过眼。这些日子，他兴叨叨的，晚上睡觉都睡不着。一看来了这么多的高人，他们都有什么本事？怎么还不快点到三教评理会？我瞅瞅八十一门的高人都有什么绝活，如有可能的话，我也练几手，也创创我的名，让这江湖上也知道有一位闪电神风。你看他年纪不算小了，今年五十了，跟孩子差不多少。蒋平一问，他过来了：“四老爷，我陪着方爷去护送去。”“
1: 好嘞。”“
3: 不过你跟房叔安就护送到修罗刹，马上回来，你们不必进山。”“
1: 明白明白。”“起身吧。”
3: 大家转身回来听信儿，咱不说，单说房叔安和曹元龙陪着那四个小和尚，抬着这大和尚起身奔修罗刹。这一路之上，这了清是一句话没说，也说不出来呀、啊，那五脏简直都要碎了都。说到这儿，咱还得说清楚，这龙云凤手下多少还留点情，使了四成劲儿，要使八成劲儿，早就把他灌死了。但是和尚头脑清醒，恨得牙咯吱咯吱直咬啊！心说：“龙云凤，我跟你玩不了。什么徐良、白云瑞那几个人，不足挂齿。主要是你，
1: 我跟你何冤何仇啊？你又不是上三门的，你跑这插手管闲事，简直是可恶之极呀！他走了一路，恨了一路，说话之间，到了山根底下了，眼前就是修罗刹，正中央一条山道，曲曲弯弯，直奔大山里。再抬头一看，高耸入云的就是西岳华山，不是三山五岳吗？这五岳是五座大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这华山以险峻出名啊，大山高耸入云，抬头看看不着山尖，云雾缭绕，两边一架大山挨着一架大山，这前边就是修罗刹。修罗刹是地名，也是一座山，不过它比较平坦，风景如画，方圆24里。在这个修罗刹的上边有一座古刹禅林，就是三教堂。从三教堂下了山，离着正式的华山主峰还有12里。他们到了山口这儿，房叔安的意思听蒋平的，完成任务了，做了结交，咱们转身回去。曹元龙可不是这么想的，他用手一拉这房叔安，跟他说悄悄话：“我方爷，
6: 你有话请讲。”
1: 咱就这么回去，
6: 嗯，你不这么回去还怎么回去？
1: 哎呀，这么回去我不甘心。
6: 那你还打算怎么办？
1: 我说这和尚虽然可恶，有一点值得咱们学的，我也很钦佩的。
6: 您钦佩的什么？
1: 他的胆识。你看，他就一个人带着4个小和尚赶到秦家老店发威撒野，当着200来人的面前，他还要施展他的功夫。你看他那个狂劲儿，你看他那个傲劲儿，这些咱不说，就说他的胆子值得学习。起码来说，我们在座的都有什么人，他已经了解了8、9。我说咱们不能跟他学学，咱不回去。一直护送他进修罗刹，到三教堂看看。我说方爷，你敢陪着我去不？
6: 没。
1: 我说伙计，你最好别找事儿行不行？哎，这四老爷可交代的清清楚楚，没让咱进三教堂。
6: 这要惹出点事儿来，咱没法交代。
1: 曹元龙一乐。我说方爷，咱俩没见面之前，我早就听到你的大名了，都说你这人胆子有时大有时小，要大起来比倭瓜个还大3圈，说小起来比芝麻粒还小3圈。你大江大浪过了多少，当年阎王寨你参与了，八宝跌云峰你参与了，莲花观八王类你参与了，大闹天池你也参与了，你怎么怕三教堂啊？你怕什么？有你有我，有你这张嘴，有你的智慧，有我的能耐，咱俩一把锁一把钥匙，咱怕什么？再者一说，咱不是找事儿，咱护送受伤的伤号，一片好心呢、以这个为名到那块儿，咱也摸摸底，瞅瞅他们都请来谁了，然后咱俩人回来了，难道说这也受处罚吗？这也算不对吗？我说方爷，愿意跟着我欢迎，不愿意跟着您请便，好吗？只是我心里可有点瞧不起你，那些传言不可相信，我一个人护送着进三教堂。
6: 你我曹元龙还跟我玩这套啊？你想用激将法是不？
1: 不不不，我说的是真的。
6: 好嘞。

0: 我房叔安怕过谁呀？我跟谁都打过交道。说句难听的话，脑袋掉了完大个疤。我算计了一下，我死了能有几十个死，我都没死。现在我就是赚的。既然你这么说，我就舍命陪君子，咱俩就床上的得三教堂。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叫郭德纲。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这事儿啊
1: 离现在不远，家里有老人的可以回去问问。在春秋战国时期啊，人来的不少，我很欣慰。你不知道我艺术家呀，我都艺术家一个多礼拜了。我
2: 如花劈开了万人迷，
3: 寒暄歪瑞了可一鸣，
2: 大 S 恋上了周渝民，
3: 李宇春长得不像姚明，
4: 奥斯卡请来了章子怡，
3: 大官司火了个黄圣依，
2: 无极火了一个小网民。

0: 流氓会武术，你谁也挡不住。这地上有一人呢，天堂上就一块表。好人的表针啊转得慢，坏人的表针转得就快。刘刚，你要看看你那表吗？
1: 想啊，我的表在哪儿呢？
0: 哦，在上帝那屋。

伙子长得呵，把脸挡着跟演员似的。嗯，有缺房子，有缺车的，有缺钱的，有缺的，可这一毛钱一个呢，手榴弹啊！我先来1000块钱的炸你。法律要是不管呢，我早打死他了我。还有。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

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板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先跟您探讨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您说。
4: 您认为我们身边生活当中什么样的关系有点不太好相处呢？
5: 什么样的关系不太好相处？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你知道我是过来人了是吧？
4: 过来人。
5: 对啊，就是你问对人了呀。
4: 那什么关系不好相处呢？
5: 最难相处的应该算是婆媳关系哦。小雨，你问我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
4: 我跟我婆婆的关系还真挺好的。
5: 那你给我刨这个坑干嘛呀？我还以为你跟你婆婆这个之间闹矛盾了呢。
4: 不是，但是我是跟我另一个妈闹矛盾了，就是我亲妈。
5: 你跟你亲妈闹矛盾了？
4: 是的。
5: 啊，那这个正常。
4: 你看啊，我妈呀对我爱人特别好，那真是老丈母娘看姑爷是不是怎么看都怎么顺眼啊。
5: 怎么看怎么对脾气。
4: 但是现在我妈看我怎么看怎么也不顺眼，天天说我不会过日子，说我懒。我跟你说个事儿，老师，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我爱人出去打球回来嘛，他一身汗，他怕我说他，他自己回家呢就乖乖的把衣服脱下来直接扔到洗衣机里了，加上洗衣液就给洗了。
5: 这没问题啊，这是好事啊。
4: 对呀、啊，他自己眼里有活，这是好事啊。但是我妈不是跟我们住吗？我妈不高兴了。
5: 她觉得这个衣服应该是你给她洗是吧？
4: 对，她有点这个意思，但她不说我爱人，她说我说小雨啊，就这么两件薄衣服还用洗衣机洗，它又费水又费洗衣液的，那手洗几下不就洗好了吗？用洗衣机能洗干净吗？你要是不爱洗你告诉我，我给你洗，这不说我浪费水浪费电浪费洗衣液，反正是把我数了半天，你说我招谁惹谁了，我有苦难言啊。
5: 最后一定是给你扣个大帽子吧，这是。
4: 对呀，说我不会过日子。
5: 那说你不会过日子了。
4: 是的，主要就是这个，因为我妈呀平时可能是节俭惯了，但因为这些小事说我觉得我太难了。
5: 说你大手大脚，说你不会过日子。啊，反正说完了之后你心里边就感觉有点憋屈对吧？
4: 对，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难道这个天下的妈都这样吗？
5: 我这么跟你说吧，天底下的母亲还真都这样。
4: 真的？
5: 就等你儿子长大了结婚了，你也会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你亲妈这样。
4: 现在啊，我就数落我儿子学习，老师就告诉我别数落要鼓励。没办法呀，就看着就想给两句。
5: 虽然说就是你母亲在数落你，但是你记住吧，你母亲有一个特别可取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
4: 什么？节省啊。
5: 哎，对，节省，节省是一方面啊，他还有一个在处理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个大智慧。
4: 大智慧？数落我一顿还有大智慧？
5: 你记住了，你母亲一定是个明白人啊，如果这种小事儿他不跟你说，你想一想，他跟你爱人说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4: 嗯。
5: 啊，比如说你母亲看不惯了啊，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跟你爱人就说了，啊，你这衣服，你说你手洗不行吗？你放洗衣机里干什么呀？不行，你放那儿，我给你洗。他这就是一个不明智的方法了。
4: 嗯，那倒是，他从来都不说我爱人，只说我。
5: 所以说你母亲是个大智慧啊。
4: 平时我爱人喜欢吃什么我妈就给做什么，然后我妈还说她的衣服你告诉我，我给她洗。有的时候啊，我爱人想换衣服，我妈还说想换什么衣服自己拿就行，衣服给你洗完了都是干净的。
5: 你看看，这就是当着女婿面啊，这个装好人，而你呢反而就成了这个恶人了是吧？
4: 嗯。
5: 但是你母亲那种处理方式啊是非常正确的。那你看，这是你母亲跟你爱人之间的一种相处之道。其实我们说这个婆媳关系啊，也应该是这么相处的。啊，你就看我家啊，你嫂子啊，就是跟我妈，啊，他们俩的感情就也是婆媳关系啊，就跟那个亲母女似的。
4: 嗯。
5: 就任何毛病你挑不出来，就我妈一定要说我。只要是我们两口子发生任何的争执，甭管大的小的，挨说的那个人肯定是我。他对你嫂子啊，他不会有任何别的话，而且有什么小矛盾的时候，他也一定是向着你嫂子说话。
4: 这样是对的，
5: 是吧？你看，你知道这样是对的。我跟你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处理方式。
4: 嗯，平时我婆婆也不说我。
5: 毕竟呢，他隔着一层关系呢，很多的矛盾呢，一定是点点滴滴积累的。
4: 嗯，都是积累来的。
5: 其实就跟我们这个疾病是一样的。之前我就说过，我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把平时的习惯改好了，很多治病的因素你就给它杜绝掉了。我们很多的慢性病，包括一些大病啊，都是一点一点的堆积而成的。这就跟我们家庭生活当中的这个矛盾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你要是学会了处理这种矛盾关系的话，就像你母亲这种，她就是明白人，她就会处理这种事情。但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有什么事儿吧，她向着自己儿子，向着自己闺女啊，然后数落女婿，数落儿媳妇，你这个矛盾呢就会越来越大了。
4: 嗯，对，老师您说的真有道理，就是这么回事儿。
5: 他就是这样的嘛。
4: 对。
5: 但是咱们还得就事论事来讲，勤俭持家这个事儿，这是中老年人的一个优良传统。但是往往和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呢，它截然不同的。很多老年人呢就看不惯咱们年轻人的这种过日子的方式。
4: 对
5: 啊，你一两件衣服啊还是薄衣服，你说你扔洗衣机里边洗干嘛呀？就是浪费水浪费电。所以说呢，人家的习惯就是一辈子养成的啊，拿过来手洗一洗啊，也不浪费水也不浪费电，洗完了之后了一头晾干了。当然年轻人的这个生活习惯跟老年人的不一样， 所以说呢，没有对错，只是观念不同而已。
4: 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年轻人也想说要勤俭持家，但是呢，我们不能过度。你就比如说像米饭馊了，那很多老人他也不扔，炒一大盘菜就两勺油，一块脏抹布反复的擦。要是我们呢，就会认为它不干净。还有筷子，年轻人啊是一年一换，老人可能是用了好多年都不换。那水果变质了，切一半，另一半接着吃。虽然说我们大部分的家庭不是说大富豪，但是基本上这个条件还可以，所以就感觉我们不至于这样啊，太勤俭太过了也不好。有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对自己好一点，要不然显得我不孝顺，
5: 显得你不孝顺。
4: 对，
5: 有些时候吧，我们也知道过犹不及啊，就除了刚刚你说的那些，还有这个切菜这个菜板，
4: 嗯嗯
5: 啊，按道理说切菜的一菜板啊，它经常的沾水呀、啊，啊，而且呢，它这个细菌是非常多的，容易滋生。
4: 是的，
5: 啊，有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半年他也不换一回。其实正常来讲，以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来讲的话啊，三个月我们这个案板呢就得换一个，这是正常的。
4: 嗯，
5: 所以说老年人的习惯呢，你要让他改变，他改变不了，这很难。
4: 对呀、啊，很难，主要说不通啊。
5: 他一直在将就着过日子。啊，讲究起来这事儿很少啊，所以说呢，都是从苦日子那边过来的。啊，万事能将就就将就，是能糊弄就糊弄，家家都这样。
4: 你看，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5: 我们说有的时候吧，你看谁家日子过得好啊，那是因为你跟他不太熟。啊，你肯定呢，也有让他闹心的事儿。
4: 对对对，这一说到婆媳相处的大智慧跟老年人的节俭，我还就真想到了一则新闻。
5: 哦，
4: 就是因为节俭引起的婆媳矛盾，甚至伤害了一家人的性命。
5: 哟，这新闻这是大新闻，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4: 我给你讲讲哈。
5: 嗯，
4: 有一位婆婆，她认为尿不湿和奶粉太贵了，就想着宝宝用过的尿片晒干了之后就继续用，反复用。孩子吃的米粉，她就用米汤代替了，因为这个一桶米粉很贵嘛，不是二三百。后来呢，这个宝宝患上了严重的炎症，儿媳妇发现了婆婆的这个行为之后啊，大怒。
5: 那肯定的，孩子嘛，这儿媳妇心疼孩子的肯定是啊。
4: 但是呢，婆婆认为以前都是这样拉扯孩子的，那我几个孩子都是这么拉扯大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呀。你看，这不婆媳矛盾它就产生了吗？
5: 确实啊，这个婆婆呢，她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节俭可以啊，但是得懂得一些常识性的知识。你这一点，我站在儿媳妇那边。啊，节俭不能过度，你过度的节俭就叫无效的节俭，或者叫病态节俭，反而是一种大大的浪费了。
4: 没错，而且你看哈，上海有一个大爷，他呢就是为了节俭亏空了十多万，大夏天的他买块猪肉，为了省电他就没放在冰箱里，那肉最后肯定是臭了变质了。这个大爷啊，他又不舍得扔，他加了很多香料想掩盖这个臭味儿，就加了特别特别多的这个调味料包饺子。
5: 哦，你这样的话呢，这味儿就出不来了，他就以为就没事了，是吧？
4: 对，就有点掩耳盗铃了。
5: 那、
4: 哦、上一秒家人在吃饺子还夸这个饺子呀真好吃，因为他料足嘛，下一秒全家六口全都食物中毒就住院了。这个年幼的孙女啊直接进到了 ICU， 你说这是不是害人性命了？
5: 也是，这省了点钱了，实际上花的更多了。
4: 对呀、
5: 啊、最主要人遭罪啊。
4: 还有啊，沈阳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她为了抢购超市的特价鸡蛋排大长队，被挤得连摔了三跤，最后颅内出血，你说这是不是要命啊？
5: 因小失大，
4: 就是这样的新闻每年都特别多。还有呢，山东的一位大爷，他为了省钱找这个江湖郎中给他镶牙，那结果能好吗？疼痛难忍啊，他进了医院才发现镶牙的材料它都会导致癌症，
5: 有致癌的物质。
4: 对，
5: 你刚听到这儿我必须得说两句了，就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的啊都是中老年朋友，节俭到什么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美德，这都是对的。
4: 嗯，
5: 但是一定你要有个度啊。
4: 对，
5: 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这种健康常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注重点滴得健康，这是我常说的话。 所以我必须得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就一些无效的节俭行为咱得停止了，得遏制住啊。虽然说我们老一辈啊经历了艰苦的岁月，留下了难以磨灭这个心理的烙印，对生活这个态度啊观念呢和咱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呢有一些隔阂，或者是有一些偏差，但是时至今日生活条件已经不一样了，
4: 对，
5: 你不能再跟从前比了，我们应该提倡一种新的节俭主义了，
4: 就是该省省该花花。
5: 对，你看头两天呢我刷这个网络视频，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那骑自行车去酒吧，
4: 哎，该省省该花花
5: 啊，你看就少一些将就多一些讲究，咱们千万不能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呀。
4: 没错，易老师您说到这儿啊，我想到了一个事儿，我真是得吐槽一下咱们老年朋友，真是控制不住我的心里话了，有些话不吐不快。
5: 那你赶紧说出来看看该不该吐槽。
4: 嗯，很多收音机前的老年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洗衣服能用手洗绝对不用洗衣机，不管是大人的小孩的衣服都一起洗，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
5: 就能用手洗的绝不用洗衣机，然后大人小孩的衣服混到一起洗。其实这种现象挺常见的。那从他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确实很多人是不愿意用洗衣机的，包括我现在我也不愿意用洗衣机。
4: 嗯。
5: 啊，就我觉得他们这样也不一定是为了省水啊省电什么的。啊，因为现在啊咱们这个时代发展太快了。啊，也有一定的这个原因。什么原因我跟你讲一下啊，为什么我不愿意用洗衣机，你看我刚刚讲了，现在这个新款的这个洗衣机功能太多了
4: 啊，不会用，
5: 它都是那种触摸键啊，你插上电了你这个键你触摸的，而且按键特别多，这个功能性也特别多，选择的模式也多，再加上它字儿还小啊，这上了岁数的人吧你根本看不明白。
4: 嗯，确实
5: 啊，你再加上视力不大好的，记性也不大好的，学习能力再差一点的，说实话这洗衣用了费劲呢。
4: 嗯，
5: 现在很多先进的电子设备，就不瞒你说我都不知道按哪个键呢，
4: 也得研究研究，
5: 是得研究研究啊，有时候我都找不到这个触屏在哪儿。
4: 啊，是吗？
5: 啊，就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就前段时间你说到洗衣机，我把这衣服啊放到洗衣机里了啊，总共呢是有3件白色的衣服，然后我都放到洗衣机里之后，我突然之间发现了还有一件也是白色的，那就放到一块洗吧。但是这个洗衣机启动了之后了，我在关它的时候啊，我就打不开这个洗衣机这个滚筒这个门了。后来没办法了，这没办法继续洗了。然后呢，这里边的衣服也拿不出来，外边衣服也放不进去。后来没辙了，我给孩子打电话，孩子来了之后了也弄明白了，到现在我不懂。
4: 哦，
5: 哎，所以说你看啊，这是我。你再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就对于他们来讲的话，这确实是个难事儿。你包括我给我母亲啊买了一个微波炉，我母亲以前用微波炉，但是早些年那个微波炉是手拧的那种，叫机械开关啊。你说我想用多少秒啊，你直接一拧，就像咱洗衣机这早期的也是手拧的那种读秒的。
4: 嗯，
5: 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触屏的，他用不明白了。你知道我为了给他买那种老式的微波炉，我跑了好几个商店呢。
4: 现在都不好买了，
5: 早就下架了，就没有了。
4: 嗯，
5: 但是老太太呢，她就会用这个，你没办法呀。所以说呢，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实际情况。但话说回来了，微波炉这个事儿好解决，老式的微波炉咱说也能买到，就是费点劲啊。那如果说真有人把这个大人的衣服，咱回头说洗衣服的事儿啊，大人的衣服小孩的衣服你混到一起洗的话，这个问题实

0: 粉会侵蚀皮肤，
1: 一定侵蚀皮肤啊。第二个，把你的皮肤屏障损坏了，外界的病毒和细菌就容易在表面上滋生了。
0: 嗯，还真是。你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用洗衣液，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呢，洗衣粉其实已经算是被淘汰的产品了。
1: 没错，洗衣液一定是最安全的。什么叫与时俱进呢？我记得最早期出现这种洗衣粉的时候吧，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啊，就开始出现洗衣粉的时候，很多的这个老人呢还愿意用那种肥皂啊臭胰子呀去洗衣服呢。
0: 嗯，
1: 他觉得用洗衣粉它是一种浪费啊，说洗衣粉不行，你再抓一把没法洗衣服没法搓。你看后期呢，我们通过了20多年，我们适应了洗衣粉之后，它是不是还要更新换代啊？
0: 对，
1: 哎，我们发现了洗衣粉会刺激皮肤，所以说怎么办呢？哎，我们又开始升级为洗衣液了。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我们得跟上时代的步伐。记住了，时代在发展，我们日化产品也在更新换代，它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安全、更健康、更实用。
0: 嗯，
1: 这一点我们大家伙一定要认识上去啊。这是洗衣服洗衣粉的事儿，回头咱还说，就是千万不要混洗，大人的孩子的里边的外边的衣服混合到一起洗，这是很要命的事儿。
0: 是，我老公他有脚气嘛，那我婆婆就为了省水，每次洗袜子的时候都把我们全家人的袜子一块洗，有的时候我儿子的也跟他爸的放一起。
1: 你看那就不行了，这是千万不可能的。
0: 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一定不能混洗。有一年夏天，我儿子的小脚上都长水泡了。
1: 你胖子，这不就是过程脚气了吗？
0: 对呀、啊，有的时候啊，是真不愿意因为一点小事儿，因为一点家庭的琐碎的事情就引发矛盾。我说算了，以后我儿子的袜子呀，我都单独给他拿出来洗，我都不放一起。
1: 但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得换一种方式，他也要说、
0: 嗯、
1: 你不说不行，你得让你婆婆明白这个道理。你看哈，你把你儿子这袜子单独洗了，但你想过没有，他的内衣裤如果跟你老公的袜子在一起了，这不还是交叉感染吗？
0: 对，而且我跟我婆婆特意强调，我说女生的内裤千万千万不能跟袜子放一起洗。
1: 没错，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啊。但是你换一种方式啊，换一种方式，你让他从思想上认识上啊，看呢能不能跟你爱人说一说，让你爱人跟他母亲去讲。
0: 嗯，也是个方法。其实啊，这个事儿我不是个例，是家家都有的事儿。我们应该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一下科普，把道理讲出来。您觉得呢？
1: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啊，你就让你婆婆、让你母亲都听我这节目吧。
0: 好，
1: 然后我来做这个工作。
0: 哎，不然他们也听。
1: 那这个很重要，实话。其实就像刚刚你说的袜子这个事儿，说一旦一个人得上脚气了，很难治愈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他特别难缠啊。
1: 脚气是真菌感染，
0: 嗯，
1: 在所有细菌当中，真菌是非常特殊的，是很难杀死的。温度要高到10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这个真菌才能够被杀死。你说我们在洗袜子的时候，你用热水，但是温度再高也不可能达到100度啊，
0: 嗯，
1: 也就60-70度撑死了，100度达不到。
0: 对，
1: 所以说真菌是灭不掉。那你和其他的衣物，包括跟其他的人的这袜子在一起洗的话，它就交叉感染了。
0: 是，
1: 你看我们老说交叉感染，交叉感染怎么就是交叉感染的？不知道，其实就是在你生活当中混洗衣服，就是一造成交叉感染的一个重要渠道。
0: 说的太对了，
1: 所以说省钱嘛，哎呀，咱得省在刀刃上啊！你不能因为省钱伤害我们的健康，这就得不偿失了。
0: 嗯，
1: 我建议大家伙啊，洗衣粉。不管多便宜我们不用，一定要用洗衣液，不要再用洗衣粉了啊！你看现在很多人为了省钱都买那些洗衣粉，就最便宜的多少钱你知道吗？
0: 才几块钱，
1: 一大袋4-5块钱。
0: 4-5块钱，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它能杀菌吗？如果它能杀菌，那为什么有的洗衣粉能卖20-30呢？那有的就4-5块呢？那4-5块的能洗干净吗？
1: 4-5块钱的洗衣粉能杀菌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0: 我也认为不能。
1: 记住了，在中国的市场上我们做过调研，别说4-5块钱的了，10块钱左右的洗衣粉基本上都不具备有杀菌的功能。
0: 对，不具有。
1: 10块钱没有这个功能，你

0: 更别说四五块钱的了，四五块钱的你想想它成本有多低，往往都是一些小作坊生产出来的，加点泡沫剂一洗泡沫特别多，好像是觉得洗干净了，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杀菌除螨或者是去污效果好的绝对不会沫那么多。
1: 是
0: 如果说洗衣粉的厂家他要是有良心的厂家，他要想加入杀菌成分的，假如说他要能达到100%杀菌作用的洗衣粉，我告诉你这一斤成本就要达到50块钱以上。
1: 那么贵吗？
0: 对呀、啊，你厂家的利润得加上，你分销商的利润你也得加到里边，这价格是不是就更高了？
1: 现在呀、啊、连洗衣液都不舍得用，就别说这么贵的洗衣粉了。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哈，浑身上下不是这儿痒就那儿痒，不自在啊，那肯定有原因的，晚上睡个觉啊总觉得有小虫在爬。
1: 对，
0: 那是不是这种感觉？有没有？
1: 有。
0: 哎，有很多人就说这是病啊，有疾病了、啊、会导致这样的。但是我告诉你啊，临床上我们见到50%的人，一半啊他没有任何疾病，说白了就是这洗衣粉给用错了。你要给我换成洗衣液，换成真正的没有伤害的洗衣液，具有杀菌除螨作用的洗衣液，你给我换上的话，你这个症状就很快就解决了。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还把它当病去治，
1: 是
0: 治来治去花的千八百的，他也没治好。
1: 是的，很多事情啊都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对才造成的。
0: 你看还有很多人哈、啊、都跟我讲说，易老师啊，我可注意卫生了、啊、我袜子天天洗，鞋天天换，为什么我这脚后跟啊还皲裂啊，这脚气啊还在大量的滋生呢？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就是有一些岁数大的人，他憋不住尿，有的时候吧会有漏尿的情况啊，他这个内衣裤啊就得经常的就得换洗。
1: 嗯，
0: 哎，洗完了之后啊换的是比较频繁了，尿骚味也没有了，可是你天天洗换的衣物你穿来穿去，结果出现尿道炎了，出现外阴瘙痒了，出现这些症状了。
1: 对，
0: 为什么我刚才说洗衣粉会有大量的残留呢？因为它会灼伤我们的皮肤啊，你这些病都是在洗衣服的过程当中我们自找的。
1: 这些情况跟洗衣粉有关系吗？
0: 关系大了去了。所以说我跟大伙讲，老年人节俭的习惯我们得赞扬，
1: 嗯，
0: 啊，我们也得推崇，但是节俭得分什么情况。你看很多人习惯了花少的钱去买日化产品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洗涤产品，我经常说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用功能性的日化产品，那、啊、因为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啊本身就不足了，本身就下降了，年轻人呢可能还能扛一扛，上了年纪的人你扛不住了，然后你再图便宜去买一些小作坊出来的这些洗衣粉啊洗衣液呀、啊、你这样的产品不管是洗涤的效果还是杀菌的效果根本就没有保障啊，甚至我刚才说的它有大量的残留物，磷超标啊，化学成分超标啊，碱性成分超标啊，整个手啊皮肤啊都开始脱皮了，那你身上你说的能不痒啊？
1: 对，
0: 最主要的是把你皮肤的免疫屏障给你破坏了，外界的病毒细菌还会在你皮肤上大量的滋生，你瘙痒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
1: 而且自己还不明白是啥原因。
0: 这叫啥？贪小便宜吃大亏呀、啊！
1: 是的，关键是有一些朋友还买一些假货，
0: 这是更要命的。
1: 对呀、啊，
0: 现在市面上的所谓的一些日化产品、洗涤产品琳琅满目的，
1: 对，太多了，自己都不会挑。
0: 那你就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帮大家伙选择，比如说去污杀菌、灭菌的、除螨的。啊，这个香味儿的，那个香味儿的，
1: 还真是儿童专用的、内衣裤专用的、羽绒服专用的、低泡的、幻彩的，我都说不上来了，这个花样太多。
0: 你不要听这个商家在那儿瞎宣传，儿童专用的、内衣裤专用的、羽绒服专用的、什么低泡幻彩的，你到厂家去看，都是一个桶里分装出来的。
1: 一个桶里分装出来，他给你打上不同的标签，
0: 价格给你翻高了好几倍，
1: 尤其是儿童的特别贵。
0: 所以说不要被商家的宣传所蒙蔽，专业的事就交给我们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说大家先听一段这个关于洗衣服的这个事儿。
2: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洗

0: 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1: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0: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1: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0: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1: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你该听完了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啊，市面上洗涤的用品一般来讲主打的都是一种功能，比如说去污的就专门去污的，杀菌的就专门杀菌的，除螨的呢就专门除螨的。你要想具备去污、杀菌、除螨三种功效的话，你得买三样啊，洗一次衣服把这三种都放进去。那当然了，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不算什么，
3: 对，我们可以多放，只要它有作用就行。
2: 但是对于勤俭持家的、节俭惯了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是不等同于洗一次衣服花三倍的钱？那肯定舍不得呀。
3: 嗯，那您说有没有更好的解决的办法呢？市面上怎么就没有一种既能够去污又能够杀菌还能够除螨的三效合一的洗衣粉或者是洗衣液呢？
2: 洗衣粉尽量不要用啊，因为洗衣粉哪怕是三效合一的也千万不要，因为有磷的存在，有化学成分，它会附着啊，因为它是固体的嘛，它会附着在我们这个衣服的表面。
3: 嗯，有白沫白渍，洗不干净。
2: 对，那你不要去想这个洗衣粉的事儿啊。但是洗衣液呢有没有啊？我告诉你，有是有，但是很少。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2: 因为它能够达到100%杀菌的效果，就洗衣液它可以达到100%杀菌的效果。
3: 嗯，
2: 但是我刚才说了，就是光是杀菌这一项，你要达到100%效果的话，每一斤洗衣液的成本就要50块钱左右，
3: 很贵的。
2: 所以说呢，你加上分销商、经销商，你多少还得赚点。
3: 嗯，
2: 啊，那你赚钱的话，是不是这个价格就更高了？
3: 对呀，
2: 那就得上百块钱一斤。
3: 得，
2: 你这个价格老百姓能接受吗？
3: 那接受不了啊！
2: 而且这是单一功能的。它要是再有除螨的功能呢，
3: 还得加钱呗。
2: 那还有去污的功能呢，
3: 再加一倍。
2: 哎，所以说各个厂家都在琢磨怎么降低成本，打出一个新概念，然后占领市场。所以说呢，出了一个内衣裤专用，出了一个小孩专用，其实它都是一个桶分装出来的。
3: 嗯，现在还有女士专用的，
2: 你看看这都出来了。
3: 商家呀真是聪明，每个产品它的功效都是单一的，
2: 市面上的都一样，你在超市在市面上所见到的产品都是一样的。
3: 要是把去污、杀菌、除螨都备齐了，那价格可不低呀。
2: 那可不是嘛，啊，就是这是市场经济，商家总会把利润他得放到第一位。
3: 是的，那我替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听众朋友们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品优选健康购为大家推荐的产品都是质量最好的、最前沿的高端产品呢？而且它的价格真的超低呀！
2: 为什么是吧？
3: 是啊，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我们平台上卖呢？
2: 其实我跟你讲啊，这是一个互赢的一个概念。首先呢，它利用的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强大的专家阵容，我们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3: 对。
2: 那你这些功能性的产品，我们的专家团队都有参与，他们负责实地考察呀、抽检的验证。
3: 嗯，
2: 所以说我们使用的是有优先权，价格也是极其优惠的。其次呢，因为它在我们国品优选平台一露脸的话，那广告的效益是无穷大的。
3: 嗯，
2: 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在已经将近20多个省在转播咱们这个节目，你想想这个宣传力度有多大。所以说就因为这两个原因，很多的厂家他会把最优质的产品放到咱国品优选健康购上，以极低的出厂价格来进行推广。
3: 哦，就是粉儿要擦到脸上。
2: 别的我们不敢说，就健康方面，包括衣食住行方面，只要和我们健康有关的你就放心交给我们。厂家所有的产品我们都会进行全程的跟踪，包括质检的监督。 你不合格，达不到我们国比优选健康固平台的要求，我们就不给你上。
3: 是的，不管我们老百姓有任何的需求，您都可以找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没错，
3: 我们会以一个最低的价格为您选择一个最适合您的产品。
2: 如果说提到这个洗衣液的话，我告诉你这事儿还非常简单。
3: 嗯，
2: 就刚才你说了，去污这是最基础的，因为洗衣服就得洗干净嘛，哎，这是最简单的。那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背后我们看不见的深层的杀菌的问题。
3: 对，
2: 还有呢，除螨。
3: 是的，
2: 螨虫嘛，我们得除掉。啊，那三效合一的洗衣液有没有呢？我告诉你，确实有，只不过我们中老年朋友不知道，因为这样的企业、这样的产品绝对不会在市面上流通，它都是专门渠道供给的，专门单位采用的。
3: 啊，就是有，但是呢，它不在市面上流通。
2: 对，你在市面上你根本见不着。
3: 那得什么样的单位才能用得上呢？
2: 告诉你，往往是医院会用到这样高端的产品。医院和厂家会共同生产出这么一款产品，单独的渠道、单独的供应、单独的使用。
3: 嗯，医院确实是最讲究安全卫生的地方。
2: 咱就说被褥也好，衣服也好，什么地方是最卫生的，对这个细菌要求除菌的效果最严格的？
3: 医院啊。
2: 那肯定是医院，
3: 因为他的患者是非常多的，必须得把这个杀菌啊做到位。
2: 你要知道病房那个被褥啊，包括这个患者的衣服啊，那都是反复使用的，有病号服嘛。
3: 嗯，
2: 你比如说你住院了，你穿着这套病号服你要留下来的，下一个人还要穿呢。
3: 是，
2: 你想想这个风险有多大。那么他们这个洗涤用品是不是就极其的严格和高端呢？
3: 是啊，那要求肯定是极其的严苛。
2: 所以说呢，在医院用的洗涤用品那一定要用最好的，同时具备杀菌灭菌除螨去污的作用。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医院因为被褥不卫生，使后来的这个患者造成了伤口的感染，被褥上还有血渍，就等等这样的纠纷特多啊！我记得不止一起，十几年前全国上下有很多这样的医院发生同样的问题，新闻都有报道。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啊，我们这个生活质量提高了，包括医务工作者的管理也提高了，尤其是三甲医院，小的医院呢不敢说。大型的三甲医院，他选择的所有的洗涤用品一定是指定部门指定生产的。
3: 对
2: 啊，你像这种指定的洗衣液，它根本就不会在市面上流通。
3: 这要是我们老百姓啊能用上就好了，那为什么不流通呢？
2: 还是那个问题，成本太高。就你想一想，医院必须要花这份钱的。
3: 嗯，
2: 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他可能花这么高的价格去买吗？
3: 嗯，也是。
2: 所以说呢，它流通也没有人去买，索性不流通了。啊，生产出来的这样的产品了，专门供给给医院了，因为医院是刚需，多少钱他都得用。
3: 对，普通的日化产品啊，广告费就很贵。
2: 也没听说过说哪个三甲医院用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
3: 没有，不可能啊。
2: 因为它不达标，对不对？
3: 它也达不到人家想要的杀菌的效果呀。
2: 有一些手术的患者，如果造成伤口感染了，是不是要命呢？
3: 当然了。
2: 所以说这一定是要完全杜绝的。那到底有没有好的产品？有，但是不在市面上流通，怎么办？我告诉你，国品优选健康购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专业的机构来做。我知道有一家企业，这家企业跟咱们健康购啊有很深的渊源，而且呢也有非常深的合作。这家企业呢是河南六鹤药业集团。小雨，你知道这个六鹤药业集团吗？
3: 知道，非常有名啊。
2: 你看，但是你知不知道全国很多的大型的三甲医院的洗涤用品都是委托六鹤药业来生产的？
3: 三甲医院委托他们来生产？
2: 哎，你看你这个疑问带出来，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3: 嗯，
2: 按道理说这些日化产品、这些洗涤用品都应该是日化企业。
3: 对呀，
2: 为什么三甲医院要委托六鹤药业来生产这个洗涤液呢？
3: 嗯，
2: 说明他们这个要求是极高的，
3: 他得达到标准。
2: 一般的日化企业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一定要交给制药的企业才能达标。
3: 对，
2: 所以说我们知道六鹤药业他们生产的洗衣液专门提供给三甲医院进行单独供应，但是同样遗憾的是六鹤药业他们这款洗衣液不面向市场， 都不给普通老百姓推广。你在超市里边见过六合药业的洗衣液吗？
3: 哎呦，还真没有。
2: 哎，你见不着是不是？
3: 嗯，
2: 六合药业出品的这个洗涤液，严格意义上讲，它已经达到了消杀的标准了。我之前说了，去污是最低的标准，是吧？
3: 是的，您之前讲过。
2: 最基础的一个作用，同时杀菌率能达到100%，而且杀灭的这个菌株、细菌的这个种类高达100多种。你看看，这就是人家的标准。还有除螨，除螨你知道这款洗衣液能够达到 99.99% 的灭活，360度无死角的清洁，尤其是我说的杀灭细菌，100多种细菌都能够在它洗涤下彻底的杀死，而且是100%的杀灭率。
3: 嗯，
2: 那你说它这样的产品的成本是不是得非常高？
3: 当然了。
2: 哎，他专门的给医院提供，他跟每一家三甲医院签这款洗衣液，一定要签这种风险合同。
3: 签什么风险合同啊？
2: 就这款洗衣液，比如说有细菌或者是螨虫没有清除掉，没有杀干净，没有清洁度不达标，所有损失包括法律纠纷全由六合药业来承担。
3: 哎呦，这个就是药企的底气，说明他对这个产品有100%的把握。
2: 所以说咱普通老百姓如果能在生活当中用到这样高端的产品，你别看就是一件洗衣服啊、洗被褥的小事儿，我告诉你可以杜绝你身上99%的感染问题。
3: 确实，你说现在呀，很多老年朋友为了节省，会买一些劣质的洗衣粉，但这些劣质的洗衣粉，它洗内衣内裤就会导致细菌杀不死。
2: 没错，
3: 就会皮肤瘙痒，就会外阴瘙痒，就会有脚气，会有脱皮，会有过敏性的鼻炎，这些都是细菌感染类的疾病。那三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就可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啦。
2: 所以说呢，遗憾的是啊，像哎呀这样药企生产出来的洗衣液在市面上我们见不到啊，这个是很遗憾的。
3: 对，
2: 你像这种符合医院的去污标准、杀菌标准、除螨标准的洗衣液，如果换作我们家庭应用的话，那是不是就彻底保护了我们一大家子人的健康了？
3: 是啊，一大家子老老小小的都健康，我们才能够安心。
2: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再干净的家庭，你卫生条件也没法跟医院比啊，你高标准的洗衣液，这也是符合我一直说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皆治疗，点点滴滴皆健康的标准。
3: 对的。
2: 所以说呢，我们也能够用上这样的洗衣液的话，我告诉你，这是一种幸福，可以把咱们家里的那些劣质的不达标的，或者是单一去污、单一杀菌、单一除螨的那些洗衣液、洗衣粉彻底给我们扔掉，就换成这个医院的医用级别的杀菌除螨去污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具，大人孩子都能用，安全方便，能够保障我们家庭的卫生的同时，还有预防疾病的功效啊，何乐而不为呀？
3: 对呀，
2: 最主要的是这样的产品用好啊，从你在刚才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婆媳关系的矛盾、姑爷和丈母娘的矛盾，还有个人卫生的一些矛盾，是不是就都迎刃而解了？
3: 是的，今天啊，真的是非常感谢易老师的讲解，帮我们普及了很多的日常知识。那也希望呢，大家在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惠民平台，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甄选适合我们的好物。有问题、有需求，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5: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4: 中国制造
5: ，Made in China。早已被世界认可，
4: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5: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4: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 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5: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5: 国货优品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欢迎打进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易老师。哈，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难题呀？尽管跟我说就行了。
6: 哎，易老师你好，我呀这个总节目开播啊，我就不听你播哪样，这个线路是一直特别的拥挤。我呀刚听你前面这个讲洗衣粉还有这个混洗的衣物的那些个区那个误区，我呀这个每一句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心里呀我憋了都好长时间的委屈和麻烦了，那这个今天一定跟你好好的说一说。
2: 您慢慢讲啊，不用着急。
6: 哎，我呀今年个68岁了，家里呀一共是4口人，我们家老头70出头了，还有这个儿媳妇和这个儿子，还有6岁的一个小孙子，他们呢每周末都来我们家里住。就我年轻的时候啊，我这个苦日子不是过惯了吗？这个节约呀已经成为这个改不掉的习惯了。我呀去那个早市上买洗衣粉，我专挑那个4-5块钱一袋的那种，还是那种一大袋的那种洗衣粉，也觉得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然后那什么两件包衣服啊，我从来我都不用洗衣机，我全都用手搓。添加人家这个什么内衣呀、啊、袜子啊、校服啊，还有老伴的那个脚气的袜子，我都全部丢在一起混洗。我一直以为这个多放点洗衣粉就能够洗干净，这个咱们不是水电能省一点就是一点吗？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里面还藏着健康的隐患。
2: 我特别能够理解啊，这老一辈的这种勤俭的想法，
6: 嗯，
2: 啊，这是时代留下来的一个生活习惯。但是很多像你一样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就是长期的这么洗衣服啊，这身体和家庭的关系一定会出现问题。
6: 嗯，
2: 我说实话，就你刚刚说了，这老伴的脚气的袜子、全家人的内衣、袜子、校服都能放到一起去洗，这个听起来你觉得它卫生吗？对不对？
6: 对，
2: 你就说咱们说，哎呀，我认为洗衣服洗干净了就行了，这个不对呀。所以说你这种做法哈，这肯定会给这个家人的这种生活啊，还有就是家庭的这种关系、这种氛围啊，造成一定的影响。
6: 是
2: 啊，就你说说吧，你现在家里边都遇到哪些难受的情况了？你跟我讲一讲。
6: 先说说我自己吧，我这两年吧，我这个浑身总是觉得特别发痒，这后背呀、小腿儿。是最严重了，这个晚上我要是躺进被窝里头，我都总感觉有那个小虫子在我身上爬。你说我整夜的我是翻来覆去我也睡不着，我抓的满身都是那个红印子。这个前后吧，我都去那个皮肤科都看过3-4次了，医生啊就给我开那个止痛的那个药膏，还有什么抗敏性的口服药。当时吧涂完了吧，确实能够缓解那么2-3天，但是只要我一换这个新洗的这个被褥，这个瘙痒立刻都又犯了。那时候我压根儿也没往这个洗衣服的这个东西这个上面想，总觉得呀是年我是不是年纪大了，这个皮肤啊它都自然老化了。
2: 低价的这个洗衣粉呢、啊、大多都含有超标的磷和强碱。
6: 哦，
2: 啊，这个粉末呢它也很难彻底的就给它漂洗掉。
6: 嗯，
2: 啊，而且呢衣物纤维缝隙里边也会残留大量的这种化学物质。24小时你贴身的刺激皮肤，这肯定是不好的。那老年人本身呢，这皮肤油脂分泌就少，然后皮肤保护屏障本身就弱，长期的被这种残留的洗衣粉呐、啊这种超标的磷呐、啊、强碱呐、啊，它腐蚀我们这个皮肤，我们这个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 螨虫细菌就很容易侵入，然后瘙痒呢，红疹子也就反复出现了。所以你只擦这个药膏啊，是治标不治本，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
6: 还有吧，就是一件最烦心的事是啥呢？我们家老伴儿吧，他这不年纪大了吗？他这个控制不住这个小便，经常的漏尿，他的内裤啊每天都要更换。我用这个洗衣粉，我就是反复的这么揉搓，一问这问不到这个扫这个尿骚味儿了，都觉得洗干净了。可是呢，他总说这个私处刺痛发痒，去这个泌尿科去检查，查出这个轻微的这个外阴炎症。大夫吧，特意的叮嘱我说，这个贴身的衣服啊，不能够用这个强碱性的这个洗涤品，一定要用那个无残留的，还能够杀菌的。你说那时候吧，我还挺不服气呢，我都觉得这个泡沫多，它不就洗得干净吗？这听完你这个节目啊，我才醒悟过来了，这个泡沫呢，只是这个廉价的这个发泡剂，这种几块钱的这个洗衣粉，你说根本就没有任何这个除菌的成分，是吧？
2: 其实咱们栏目之前呢，专门做过市场调研，10块钱以内的洗衣粉全都不具备啊杀菌的这种功能。啊，你只有廉价的填充剂和这个发泡剂，那这个你也听明白了，我就不再强调了。
6: 对对对。
2: 而且长期贴身穿的这种泌尿分泌物啊，混合着化学残留的这种物质啊，你持续的刺激我们这个黏膜，中老年泌尿系统的妇科炎症的反反复复的，你到医院你开药花多少钱，你实际上咱心里边都有数。
6: 嗯。
2: 啊，你上医院随便上药店随便的买点这个消炎药，买点洗衣液。你那钱不远超你这省这点洗衣粉钱吗？
6: 对对对，
2: 你这就是典型的就无效的节俭。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讲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你节省你得节省到该节省的地方，对于守护身体健康这方面的开销咱坚决是不能省的。
6: 是，对对对，我们家吧住那个一楼的那个老小区，他那个屋里面吧他常年的这个阴冷不见阳光，这个衣柜里那个换季的衣服只要是拿出来全是那个霉味儿。这个床单吧，你说我每周我都会清洗通风，这个情况一点也没有好转。我一直认为只是屋子里头潮湿，反听您这么讲吧，我才知道了，这个普通的这个清洗啊根本就杀不死这个螨虫，晒这个杯子呢它也只能够消灭那么一小半的螨虫。是上次这个孙子在我家睡觉总蒙着头，这个半夜吧突然都是剧烈的干咳，我带他去那个院检查了，确诊是螨虫过敏引发的过敏性咳嗽。
2: 一楼潮湿老旧小区这种情况特别普遍。
6: 嗯。
2: 啊，螨虫繁殖力也是非常快啊，3天就能繁殖出来新的这个虫卵了。单纯的你靠晾晒呀或者普通的洗衣粉你就根本就没办法给它们灭活。
6: 嗯。
2: 那市面上的洗衣粉消毒液除螨液呀它需要分开来购买。
6: 嗯
2: 啊，你3件加一起100多块钱，很多老人朋友说舍不得一次性就花这笔钱，
6: 对对对，
2: 只能将就的用这种劣质的洗衣粉，那最后全家的皮肤呼吸道我连续出现问题，频繁的跑医院的时候了，哎，那钱花的就一点都不少了。
6: 是，之前吧我也去那个超市挑选那个洗护产品，这个货架上吧这个五花八门的，这个儿童专用的呀，还什么内衣专用的呀，羽绒服这个专用的呀，一大堆。它的价格吧比这个普通的洗衣粉吧，哎，它都贵那个几十块钱呢。哎，听你这么讲吧，我才知道了，这个很多所谓的这个转运款吧，其实啊它都是同一种这个原液分装的，它只是啊换了这个包装，抬高了这个价格。我呀挑来挑去的，我根本都分不清好坏，完市面上宣传的什么三效合一的产品呢，我也不敢轻易的相信了，我就怕这个商家呀夸大其传。
2: 市面上普通的日化产品生产厂家呀，他们生产的三效合一的这种洗护啊消杀标准都很低
6: 哦，
2: 啊，只能是洗掉表面的这个浮灰，达不到医用灭菌的标准。
6: 嗯，
2: 但是呢这个河南六合药业是正规的制药企业，全国多数三甲医院的病号服啊，手术的敷料啊，病房里边的被褥啊，哎，都在这家企业定制这个洗涤液啊，人家的生产是全程按照制药标准去管控的。
6: 嗯，
2: 你这款洗衣液可以说它能杀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真菌的流感病毒100多种致病菌， 而且螨虫的灭活率能达到 99.99%、啊、无磷中性的配方，手洗都不伤皮肤，而且棉麻丝绸等各类的面料它也不会腐蚀，它不像八四消毒液这边含氯啊，刺激老人啊，刺激孩子这个皮肤，刺激呼吸道，这种情况都没有的，安全性非常好。
6: 嗯，原来呀是这个专门供这个医院的这个药品企业，那你说怪不得我跑遍了这个各大超市我都找不到呢。之前吧我托这个在医院这个上班的邻居，我想购买点，他不对外销售，没想到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平台能够直接对这个对接厂家拿到了货，我心里了特别的激动。就是啊，这个担心这个医院转用的产品定价很高，怕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啊负担不起。
2: 这一点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咱们栏目呢和六合药业已经达成了独家合作了，
6: 嗯、
2: 啊，砍掉所有经销商啊广告这个加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6: 嗯，
2: 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不给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增加任何的经济负担。
6: 那个于老师，我还有个顾虑哈，就是这个市面上吧，很多这个洗护产品它这个虚假宣传。这块这个药企洗衣液会不会这个刺激这个敏感的皮肤呢？
2: 我刚刚不说了吗？六合药业每一批次的产品都附带着完整的权威的消杀检测报告，并且和各大三甲医院人签订了这个责任协议。
6: 嗯，
2: 如果产品消杀标准不达标的话，所有的损失啊、医疗纠纷呢，全都由这药企承担。你这是普通日化厂，他没有办法做出的承诺。
6: 嗯
2: 啊，而且产品它是温和的中性配方，不含强碱荧光剂，没有刺鼻的这种消毒水的气味，只有淡淡的清香。那你贴身的衣物啊，婴幼儿的衣物啊，长期卧床老人的这个污染的床品呢，都能够给你浸泡清洗。年纪大了，手搓费劲了，机洗啊手洗都适配，明白吧？
6: 嗯，明白了。那我呀使用这款洗衣液之后啊，我们全家人的这个衣服啊、袜子啊、外套啊，我能不能还放在一起清洗呀？你说我这一辈子吧都是混洗，你说分开洗吧太消耗时间了，实在我也是改不过来了。
2: 即便使用医用级的消杀洗衣液，依然不建议袜子和贴身的内衣混洗。
6: 嗯，
2: 尤其是有脚气的漏尿的人群，
6: 嗯，
2: 啊，你日常的这个外衣啊、裤子啊，你可以一同清洗。
6: 嗯，
2: 贴身的内衣、袜子、孩子的校服都建议都分开的浸泡。
6: 哦，
2: 啊，你双重防护更稳妥呀。你洗液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呐、啊、真菌呐、啊，但是深层顽固的真菌很难一次性的就彻底的清除了，
6: 嗯，
2: 所以长期混洗仍然有这种交叉感染的风险，
6: 嗯
2: 啊，稍微分一下类，你全家人的健康它有保障的。还那句话，你在这儿你省点时间，你上医院你排个队挂了号，那么全浪费了嘛，对不对？
6: 对对对对，这个听完你这个细致的讲解，我才彻底的这个理清家里面所有这个毛病的根源了。我身上的这个瘙痒啊，还有这个孙子过敏性的这个咳嗽，还有这个老伴死处的这个炎症，全是这个廉价洗衣粉，还有我这个错误的洗衣服这个习惯所造成的。之前吧，光是那个皮肤科啦、儿科啦、泌尿科啦买药，我就花了2000多了，还是治标不治本呢。你说只需要换一款这个合格的杀虫洗衣液，它就能够从这个源头上给它切断了感染，实在是划算。我们家里呀换洗这个需求量挺大的，我想啊多囤一些个，我还打算给我闺女，我们亲家各带2桶，他们家里头也有那个小外孙，同样那个螨虫反复的过敏，你说现在能买吧？
2: 别着急了，现在还不行啊，因为呢我跟那厂家我还得谈啊，你要是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先听咱这节目，什么时候可以预定了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好不好？
6: 嗯，好。那尹老师，那我就每天听你的节目啊，就等你的消息了。
2: 好的，咱们再见。
3: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7: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7: 正在播出。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先跟您探讨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您说。
3: 您认为我们身边生活当中什么样的关系有点不太好相处呢？
2: 什么样的关系不太好相处？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你知道我是过来人了是吧？
3: 过来人。
2: 对啊，就是你问对人了呀。
3: 那什么关系不好相处呢？
2: 最难相处的应该算是婆媳关系了。小雨，你问我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
3: 我跟我婆婆的关系还真挺好的。
2: 那你给我刨这个坑干嘛呀？我还以为你跟你婆婆这个最近闹矛盾了呢。
3: 不是，但是我是跟我另一个妈闹矛盾了，就是我亲妈。
2: 你跟你亲妈闹矛盾了？
3: 是的。
2: 啊，那这个正常。
3: 你看啊，我妈呀对我爱人特别好，那真是老丈母娘看姑爷是不是怎么看都怎么顺眼啊。
2: 怎么看怎么对脾气。
3: 但是现在我妈看我怎么看怎么也不顺眼，天天说我不会过日子，说我懒。我跟你说个事儿，老师，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我爱人出去打球回来嘛，他一身汗，他怕我说他，他自己回家呢就乖乖的把衣服脱下来直接扔到洗衣机里了，加上洗衣液就给洗了。
2: 这没问题啊，这是好事儿啊。
3: 对呀，他自己眼里有活，这是好事儿啊。但是我妈不是跟我们住吗，我妈不高兴了。
2: 他觉得这个衣服应该是你给他洗是吧？
3: 对，他有点这个意思，但他不说我爱人，他说我，说小雨啊，就这么两件薄衣服还用洗衣机洗，他又费水又费洗衣液的，那手洗几下不就洗好了吗？用洗衣机能洗干净吗？你要是不爱洗你告诉我，我给你洗， 这不说我浪费水、浪费电、浪费洗衣液，反正是把我数了半天。你说我招谁惹谁了？我有苦难言啊！
2: 啊，最后一定是给你扣个大帽子，我这是。
3: 对呀，说我不会过日子。
2: 那说你不会过日子了？
3: 是的，主要就是这个，因为我妈呀，平时可能是节俭惯了，但因为这些小事说我，我觉得我太难了。
2: 说你大手大脚，说你不会过日子。啊，反正说完了之后你心里边就感觉有点憋屈，对吧？
3: 对，老师您说太对了，难道这个天下的妈都这样吗？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天底下的母亲还真都这样。
3: 真的？
2: 就等你儿子长大了结婚了，你也会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你亲妈这样。
3: 现在呀，我就数落我儿子学习，老师就告诉我别数落，要鼓励。没办法呀，就看着就想给两句。
2: 虽然说就是你母亲在数落你，但是你记住吧，你母亲有一个特别可取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
3: 什么节省啊？
2: 哎，对，节省，节省是一方面，啊，他还有一个在处理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个大智慧。
3: 大智慧？数落我一顿还有大智慧？
2: 你记住了，你母亲一定是个明白人。啊，如果这种小事儿他不跟你说，你想一想，他跟你爱人说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3: 嗯，
2: 啊，比如说你母亲看不惯了，啊，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跟你爱人就说了，啊，你这衣服，你说你手洗不行吗？你放洗衣机里干什么呀？不行，你放那儿，我给你洗。他这就是一个不明智的方法了。
3: 嗯，那倒是，他从来都不说我爱人，只说我。
2: 所以说你母亲是个大智慧啊。
3: 平时我爱人喜欢吃什么我妈就给做什么，然后我妈还说他的衣服你告诉我，我给他洗。有的时候啊，我爱人想换衣服，我妈还说想换什么衣服自己拿就行，衣服给你洗完了都是干净的。
2: 你看看，这就是当着女婿面啊，这个装好人，而你呢反而就成了这个恶人了，是吧？
3: 嗯，
2: 但是你母亲那种处理方式啊是非常正确的。那你看，这是你母亲跟你爱人之间的一种相处之道。其实我们说这个婆媳关系啊，也应该是这么相处的。啊，你就看我家啊，你嫂子啊，就是跟我妈，啊，他们俩的感情就也是婆媳关系啊，就跟那个亲母女似的。
3: 嗯，
2: 就任何毛病你挑不出来，就我妈一定要说我。只要是我们两口子发生任何的争执，甭管大的小的，挨说的那个人肯定是我。他对你嫂子啊，他不会有任何别的话，而且有什么小矛盾的时候，他也一定是向着你嫂子说话。
3: 这样是对的，
2: 是吧？你看，你知道这样是对的。我跟你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处理方式。
3: 嗯，平时我婆婆也不说我。
2: 毕竟呢，他隔着一层关系呢，很多的矛盾呢，一定是点点滴滴积累的。
3: 嗯，都是积累来的。
2: 其实就跟我们这个疾病是一样的。之前我就说过，我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把平时的习惯改好了，很多治病的因素你就给它杜绝掉了。我们很多的慢性病，包括一些大病啊，都是一点一点的堆积而成的。这就跟我们家庭生活当中的这个矛盾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你要是学会了处理这种矛盾关系的话，就像你母亲这种，她就是明白人，她就会处理这种事情。但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有什么事儿吧，她向着自己儿子，向着自己闺女啊，然后数落女婿，数落儿媳妇，你这个矛盾呢就会越来越大了。
3: 嗯，对，老师您说的真有道理，就是这么回事儿。
2: 他就是这样的嘛。
3: 对。
2: 但是咱们还得就事论事来讲，勤俭持家这个事儿，这是中老年人的一个优良传统。但是往往和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呢，它截然不同的。很多老年人呢就看不惯咱们年轻人的这种过日子的方式。
3: 对
2: 啊，你一两件衣服啊还是薄衣服，你说你扔洗衣机里边洗干嘛呀？就是浪费水浪费电。所以说呢，人家的习惯就是一辈子养成的啊，拿过来手洗一洗啊，也不浪费水也不浪费电，洗完了之后了一头晾干了。当然年轻人的这个生活习惯跟老年人的不一样，所以说呢没有对错，只是观念不同而已。
3: 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年轻人也想说要勤俭持家，但是呢我们不能过度。你就比如说像米饭馊了，那很多老人他也不扔，炒一大盘菜就两勺油一块脏抹布反复的擦。要是我们呢就会认为它不干净。还有筷子，年轻人啊是一年一换，老人可能是用了好多年都不换。那水果变质了切一半，另一半接着吃。 虽然说我们大部分的家庭不是说大富豪，但是基本上这个条件还可以，所以就感觉我们不至于这样啊，太勤俭太过了也不好。有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对自己好一点，要不然显得我不孝顺，
2: 显得你不孝顺。
3: 对，
2: 有些时候吧，我们也知道过犹不及啊，就除了刚刚你说的那些，还有这个切菜这个菜板，
3: 嗯嗯，
2: 啊，按道理说切菜的一菜板啊，它经常的沾水啊，啊，而且呢，它这个细菌是非常多的，容易滋生。
3: 是的，
2: 啊，有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半年他也不换一回。其实正常来讲，以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来讲的话啊，三个月我们这个案板呢就得换一个，这是正常的。
3: 嗯，
2: 所以说老年人的习惯呢，你要让他改变，他改变不了，这很难。
3: 对呀，很难，主要说不通啊。
2: 他一直在将就着过日子。啊，讲究起来这事儿很少啊，所以说呢，都是从苦日子那边过来的。啊，万事能将就就将就，是能糊弄就糊弄，家家都这样。
3: 你看，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2: 我们说有的时候吧，你看谁家日子过得好啊，那是因为你跟他不太熟。啊，你肯定呢，也有让他闹心的事儿。
3: 对对对，这一说到婆媳相处的大智慧跟老年人的节俭，我还就真想到了一则新闻。
2: 哦，
3: 就是因为节俭引起的婆媳矛盾，甚至伤害了一家人的性命。
2: 哟，这新闻这是大新闻，怎么回事？你跟我讲讲。
3: 我给你讲讲哈。
2: 嗯，
3: 有一位婆婆，她认为尿不湿和奶粉太贵了，就想着宝宝用过的尿片晒干了之后就继续用，反复用，孩子吃的米粉她就用米汤代替了，因为这个一桶米粉很贵嘛，不是二三百。后来呢，这个宝宝患上了严重的炎症，儿媳妇发现了婆婆的这个行为之后啊，大怒。
2: 那肯定的，孩子嘛，这儿媳妇心疼孩子的肯定是啊。
3: 但是呢，婆婆认为以前都是这样拉扯孩子的，那我几个孩子都是这么拉扯大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呀。你看，这不婆媳矛盾它就产生了吗？
2: 确实啊，这个婆婆呢，她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节俭可以啊，但是得懂得一些常识性的知识。你这一点，我站在儿媳妇那边。啊，节俭不能过度，你过度的节俭就叫无效的节俭，或者叫病态节俭，反而是一种大大的浪费了。
3: 没错，而且你看哈，上海有一个大爷，他呢就是为了节俭亏空了10多万，大夏天的他买块猪肉，为了省电他就没放在冰箱里，那肉最后肯定是臭了变质了。这个大爷啊，他又不舍得扔，他加了很多香料想掩盖这个臭味儿，就加了特别特别多的这个调味料包饺子。
2: 哦，你这样的话呢，这味儿就出不来了，他就以为就没事了，是吧？
3: 对，就有点掩耳盗铃了。
2: 那
3: 上一秒家人在吃饺子还夸这个饺子呀真好吃，因为他料足嘛，下一秒全家六口全都食物中毒就住院了，这个年幼的孙女啊直接进到了 ICU。 你说这是不是害人性命了？
2: 也是，这省了点钱了，实际上花的更多了。
3: 对呀，
2: 最主要人遭罪啊。
3: 还有啊，沈阳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她为了抢购超市的特价鸡蛋排大长队，被挤得连摔了三跤，最后颅内出血，你说这是不是要命啊？
2: 因小失大，
3: 就是这样的新闻每年都特别多。还有呢，山东的一位大爷，他为了省钱找这个江湖郎中给他镶牙，那结果能好吗？疼痛难忍啊，他进了医院才发现镶牙的材料它都会导致癌症，
2: 有致癌的物质。
3: 对，
2: 你看听到这儿我必须得说两句了，就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的啊都是中老年朋友，节俭到什么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美德，这都是对的。
3: 嗯，
2: 但是一定你要有个度啊。
3: 对，
2: 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这种健康常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注重点滴得健康，这是我常说的话。所以我必须得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就一些无效的节俭行为咱得停止了，得遏制住啊，虽然说我们老一辈啊经历了艰苦的岁月，留下了难以磨灭这个心理的烙印，这生活这个态度啊观念呢和咱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呢有一些隔阂，或者是有一些偏差，但是时至今日生活条件已经不一样了。
3: 对，
2: 你不能再跟从前比了，我们应该提倡一种新的 节俭主义了，
3: 就是该省省该花花。
2: 对，你看头两天呢，我刷这个网络视频，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那骑自行车去酒吧，
3: 哎，该省省该花花
2: 啊，你看就少一些将就，多一些讲究，咱们千万不能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呀。
3: 没错，易老师，您说到这儿啊，我想到了一个事儿，我真是得吐槽一下咱们老年朋友，真是控制不住我的心里话了，有些话不吐不快。
2: 那你赶紧说出来看看该不该吐槽。
3: 嗯，很多收音机前的老年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洗衣服能用手洗绝对不用洗衣机，不管是大人的小孩的衣服都一起洗，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
2: 这能用手洗的绝不用洗衣机，然后大人小孩的衣服混到一起洗，其实这种现象挺常见的啊。那从他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确实很多人是不愿意用洗衣机的，包括我现在我也不愿意用洗衣机。
3: 嗯，
2: 啊，就我觉得他们这样也不一定是为了省水啊、省电什么的啊，因为现在啊，咱们这个时代发展太快了。啊，也有一定的这个原因。什么原因我跟你讲一下啊，为什么我不愿意用洗衣机，你看我刚刚讲了，现在这个新款的这个洗衣机功能太多了
3: 啊，不会用，
2: 它都是那种触摸键啊，你插上电了，你这个键你触摸的，而且按键特别多，这个功能性也特别多，选择的模式也多，再加上它字儿还小啊，这上了岁数的人吧，你根本看不明白。
3: 嗯，确实
2: 啊，你再加上视力不大好的，记性也不大好的，学习能力再差一点的，说实话这洗衣用了费劲呢。
3: 嗯，
2: 现在很多先进的电子设备，就不瞒你说，我都不知道按哪个键呢。
3: 也得研究研究。
2: 是得研究研究啊，有时候我都找不到这个触屏在哪儿。
3: 啊，是吗？
2: 啊，就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就前段时间你说到洗衣机，我把这衣服啊放到洗衣机里了。啊，总共呢是有三件白色的衣服，然后我都放到洗衣机里之后，我突然之间发现了还有一件也是白色的，那就放到一块洗吧。但是这个洗衣机启动了之后了，我在关它的时候啊，我就打不开这个洗衣机这个滚筒这个门啊。后来没办法了，这没办法继续洗了。然后呢，这里边的衣服也拿不出来，外边衣服也放不进去。后来没辙了，我给孩子打电话，孩子来了之后呢也弄明白了，到现在我不懂。
3: 哦，
2: 哎，所以说你看啊，这是我，你再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就对于他们来讲的话，这确实是个难事儿。你包括我给我母亲啊买了一个微波炉，我母亲以前用微波炉，但是早些年那个微波炉是手拧的那种，我们叫机械开关啊，你说我想用多少秒啊，你直接一拧，就像咱洗衣机这早期的也是手拧的那种读秒的。
3: 嗯，
2: 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触屏的，他用不明白了。你知道我为了给他买那种老式的微波炉，我跑了好几个商店的。
3: 现在都不好买了，
2: 早就下架了，就没有了。
3: 嗯，
2: 但是老太太呢，她就会用这个，你没办法呀。所以说呢，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实际情况。但话说回来了，微波炉这个事儿好解决，老式的微波炉咱说也能买到，就是费点劲啊。那如果说真有人把这个大人的衣服，咱回头说洗衣服的事儿，啊，大人的衣服、小孩的衣服你混到一起洗的话，这个问题实话比较严重了。
3: 嗯，
2: 啊，再有我发现啊，很多人不喜欢用这个洗衣液，他喜欢用洗衣粉。就你发现过这样的人没有？
3: 我发现过，真是这样。都说洗衣液用得多费钱。
2: 对，大家有这个认为，说一是洗衣液用多了费钱，啊，为什么中老年人愿意用洗衣粉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情怀，就年轻那会儿啊，他们就用洗衣粉。为什么现在一定要用洗衣液呢？
3: 为什么呢？
2: 我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洗衣粉它是一种化学物质，它里边这个磷是超标的，就碱性的物质它也是超标的。
3: 以前这个洗衣粉特别伤手，烧手。
2: 对，为什么伤手？因为它这种化学物质会刺激我们的皮肤，

0: 你这皮肤会痒，会瘙痒。
1: 嗯，确实是这样。
0: 啊，因为什么？洗衣粉残留了。
1: 对。
0: 啊，一旦残留这些化学性的物质，它就会刺激你的皮肤吧。
1: 是。
0: 我以前有讲过啊，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外层的一层保护罩，一层保障啊，它保护我们内里的一个保护膜啊。
1: 嗯。
0: 如果说被洗衣粉反复的刺激的话，就会损伤我们这个屏障，那外界的病毒细菌就很容易造成皮肤感染。所以说，很多人呢用洗衣粉呢，洗完衣服之后吧，它洗衣粉会有残留的。啊，你会发现呢，你和衣服接触的这个皮肤上，经常会出现像湿疹呐、瘙痒啊、红疹子，就这种过敏的反应。那这种过敏的反应是洗衣粉残留造成的，
1: 洗衣粉会侵蚀皮肤。
0: 一定侵蚀皮肤啊！第二个，把你的皮肤屏障损坏了，外界的病毒和细菌就容易在表面上滋生了。
1: 嗯，还真是。你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用洗衣液，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呢，洗衣粉其实已经算是被淘汰的产品了。
0: 没错，洗衣液一定是最安全的。什么叫与时俱进呢？我记得最早期出现这种洗衣粉的时候吧，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啊，就开始出现洗衣粉的时候，很多的这个老人呢，还愿意用那种肥皂啊、臭胰子呀去洗衣服呢。他觉得用洗衣粉，它是一种浪费。啊，说洗衣粉不行，你再抓一把，没法洗衣服，没法搓。你看后期呢，我们通过了20多年，我们适应了洗衣粉之后，它是不是还要更新换代呀？
1: 对。
0: 哎，我们发现了洗衣粉会刺激皮肤，所以说怎么办呢？哎，我们又开始升级为洗衣液了。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我们得跟上时代的步伐。记住了，时代在发展，我们日化产品也在更新换代，它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安全、更健康、更实用。这一点我们大家伙一定要认识上去，啊，这是洗衣服、洗衣粉的事儿。回头咱还说，就是千万不要混洗，大人的、孩子的、里边的、外边的衣服混合到一起洗，这是很要命的事儿。
1: 是，我老公他有脚气嘛，那我婆婆就为了省水，每次洗袜子的时候都把我们全家人的袜子一块洗，有的时候我儿子的也跟他爸的放一起。
0: 你看，那就不行了，这是千万不可能的。
1: 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一定不能混洗。有一年夏天，我儿子的小脚上都长水泡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过程脚气了吗？
1: 对呀，有的时候啊，是真不愿意因为一点小事儿，因为一点家庭的琐碎的事情就引发矛盾。我说算了，以后我儿子的袜子呀，我都单独给他拿出来洗，我都不放一起。
0: 但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得换一种方式，他也要说，你不
1: 嗯，
0: 说不行，你
1: 对。
0: 得让你婆婆明白这个道理。你看哈，你把你儿子这袜子单独洗了，但你想过没有，他的内衣裤如果跟你老公的袜子在一起了，这不还是交叉感染吗？
1: 对，而且我跟我婆婆特意强调，我说女生的内裤千万千万不能跟袜子放一起洗，
0: 没错，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0: 但是你换一种方式。啊，换一种方式，你让他从思想上认识上，啊，看呢能不能跟你爱人说一说，让你爱人跟他母亲去讲。
1: 嗯，也是个方法。其实啊，这个事儿我不是个例，是家家都有的事儿。我们应该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一下科普，把道理讲出来。您觉得呢？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啊，你就让你婆婆、让你母亲都听我这节目吧，
1: 好，
0: 然后我来做这个工作。
1: 哎，不然他们也听。
0: 那这个很重要，实
1: 对。
0: 话。其实就像刚刚你说的袜子这个事儿，说一旦一个人得上脚气了，很难治愈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它特别难缠啊。
0: 脚气是真菌感染，
1: 嗯。
0: 在所有细菌当中，真菌是非常特殊的，是很难杀死的。温度要高到10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这个真菌才能够被杀死。你说我们在洗袜子的时候，你用热水，但是温度再高也不可能达到100度啊，
1: 嗯，
0: 也就60、70度撑死了，100度达不到。
1: 对，
0: 所以说真菌是灭不掉。那你和其他的衣物，包括跟其他的人的这袜子在一起洗的话，它就交叉感染了。
1: 是。
0: 你看我们老说交叉感染，交叉感染怎么呢？就是交叉感染的不知道，其实就是在你生活当中混洗衣服，就属于造成交叉感染的一个重要渠道。
1: 说的太对了。
0: 所以说省钱嘛，哎呀，咱得省在刀刃上。啊，你不能因为省钱伤害我们的健康，这就得不偿失了。
1: 嗯。

0: 我建议大家伙啊，洗衣粉不管多便宜我们不用，一定要用洗衣液，不要再用洗衣粉了啊！你看现在很多人为了省钱都买那些洗衣粉，就最便宜的多少钱你知道吗？
1: 才几块钱，
0: 一大袋四五块钱，
1: 四五块钱。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它能杀菌吗？如果它能杀菌，那为什么有的洗衣粉能卖二三十呢？那有的就四五块呢？那四五块的能洗干净吗？
0: 四五块钱的洗衣粉能杀菌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1: 我也认为不能。
0: 记住了，在中国的市场上我们做过调研，别说四五块钱的了，十块钱左右的洗衣粉基本上都不具备有杀菌的功能。
1: 对，不具有。
0: 十块钱没有这个功能，你更别说四五块钱的了。四五块钱的，你想想它成本有多低，往往都是一些小作坊生产出来的，加点泡沫剂，一洗泡沫特别多，好像是觉得洗干净了，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杀菌除螨或者是去污效果好的绝对不会沫那么多。
1: 是，
0: 如果说洗衣粉的厂家他要是有良心的厂家，他要想加入杀菌成分的，假如说它要能达到100%杀菌作用的洗衣粉，我告诉你，这一斤成本就要达到50块钱以上。
1: 那么贵吗？
0: 对啊，你厂家的利润得加上，你分销商的利润你也得加到里边，这价格是不是就更高了？
1: 现在啊，连洗衣液都不舍得用，就别说这么贵的洗衣粉了。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哈，浑身上下不是这儿痒就那儿痒，不自在啊，那肯定有原因的。晚上睡个觉啊，总觉得有小虫在爬。
1: 对，
0: 那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有没有？
1: 有。
0: 哎，有很多人就说这是病啊，有疾病了、啊，会导致这样的。但是我告诉你啊，临床上我们见到50%的人，一半啊，他没有任何疾病。说白了，就是这洗衣粉给用错了。你要给我换成洗衣液，换成真正的没有伤害的洗衣液，具有杀菌除螨作用的洗衣液，你给我换上的话，你这个症状就很快就解决了。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还把它当病去治，
1: 是
0: 治来治去花个千八百的他也没治好。
1: 是的，很多事情啊都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对才造成的。
0: 你看还有很多人哈、啊、都跟我讲说，易老师啊，我可注意卫生了，我袜子天天洗，鞋天天换，为什么我这脚后跟啊还皲裂啊，这脚气啊还在大量的滋生呢。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就是有一些岁数大的人，他憋不住尿，有的时候吧会有漏尿的情况，那他这个内衣裤啊就得经常的就得换洗。
1: 嗯，
0: 哎，洗完了之后啊换的是比较频繁了，尿骚味也没有了。可是你天天洗换的衣物你穿来穿去，结果出现尿道炎了，出现外阴瘙痒了，出现这些症状了。
1: 对。
0: 为什么我刚才说洗衣粉会有大量的残留呢？因为它会灼伤我们的皮肤啊。你这些病都是在洗衣服的过程当中我们自找的。
1: 这些情况跟洗衣粉有关系吗？
0: 关系大了去了。所以说我跟大伙讲，老年人节俭的习惯我们得赞扬，
1: 嗯，
0: 啊，我们也得推崇，但是节俭得分什么情况。你看很多人习惯了花少的钱去买日化产品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洗涤产品。我经常说，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用功能性的日化产品，那因为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啊本身就不足了，本身就下降了。年轻人呢，可能还能扛一扛，上了年纪的人你扛不住了，然后你再图便宜去买一些小作坊出来的这些洗衣粉呐、洗衣液呀，你这样的产品不管是洗涤的效果还是杀菌的效果根本就没有保障。那甚至我刚才说的，它有大量的残留物，磷超标啊，化学成分超标啊，碱性成分超标啊，整个手啊皮肤啊都开始脱皮了。那你身上你说它能不痒啊？
1: 对。
0: 最主要的是把你皮肤的免疫屏障给你破坏了，外界的病毒细菌还会在你皮肤上大量的滋生，你瘙痒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
1: 而且自己还不明白是啥原因。
0: 这叫啥？贪小便宜吃大亏呀、啊！
1: 是的，关键是有一些朋友还买一些假货，
0: 这是更要命的。
1: 对呀、啊，
0: 现在市面上的所谓的一些日化产品、洗涤产品琳琅满目的，
1: 对，太多了，自己都不会挑。
0: 那你就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帮大家伙选择，比如说去污杀菌、灭菌的、除螨的， 啊，这个香味儿的，那个香味儿的，
1: 还真是儿童专用的，内衣裤专用的，羽绒服专用的，低泡的，幻彩的，我都说不上来了，这个花样太多。
0: 你不要听这个商家在那儿瞎宣传，儿童专用的，内衣裤专用的，羽绒服专用的，什么低泡幻彩的，你到厂家去看，都是一个桶里分装出来的。
1: 一个桶里分装出来，他给你打上不同的标签，
0: 价格给你翻高了好几倍，
1: 尤其是儿童的特别贵。
0: 所以说不要被商家的宣传所蒙蔽，专业的事就交给我们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说大家先听一段这个关于洗衣服的这个事儿。
2: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3: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2: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3: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2: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3: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2: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0: 你看听完了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啊，市面上洗涤的用品一般来讲主打的都是一种功能，比如说去污的就专门去污的，杀菌的就专门杀菌的，除螨的呢就专门除螨的。你要想具备去污、杀菌、除螨三种功效的话，你得买三样啊。洗一次衣服把这三种都放进去，那当然了，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不算什么。
1: 对，我们可以多放，只要它有作用就行。
0: 但是对于勤俭持家的、节俭惯了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是不等同于洗一次衣服花三倍的钱，那肯定舍不得呀。
1: 嗯，那您说有没有更好的解决的办法呢？市面上怎么就没有一种既能够去污又能够杀菌还能够除螨的三效合一的洗衣粉或者是洗衣液呢？
0: 洗衣粉尽量不要用啊，因为洗衣粉哪怕是三效合一的也千万不要，因为有磷的存在，有化学成分，它会附着啊，因为它是固体的嘛，它会附着在我们这个衣服的表面。
1: 嗯，有白沫白渍，洗不干净。
0: 对，那你不要去想这个洗衣粉的事儿啊。但是洗衣液呢有没有啊？我告诉你，有是有，但是很少。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它能够达到100%杀菌的效果，就洗衣液它可以达到100%杀菌的效果。
1: 嗯，
0: 但是我刚才说了，就是光是杀菌这一项你要达到100%效果的话，每一斤洗衣液的成本就要50块钱左右，
1: 很贵的。
0: 所以说呢，你加上分销商、经销商，你多少还得赚点。
1: 嗯
0: 啊，那你赚钱的话是不是这个价格就更高了？
1: 对呀、
0: 啊、那就得上百块钱一斤。
1: 得，
0: 你这个价格老百姓能接受吗？
1: 那接受不了啊。
0: 而且这是单一功能的，它要是再有除螨的功能呢，
1: 还得加钱呗。
0: 那还有去污的功能呢，
1: 再加一倍。
0: 哎，所以说各个厂家都在琢磨怎么降低成本，打出一个新概念，然后占领市场。所以说呢，出了一个内衣裤专用，出了一个小孩专用，其实它都是一个桶分装出来的。
1: 嗯，现在还有女士专用的，
0: 你看看这都出来了。
1: 商家呀真是聪明，每个产品它的功效都是单一的，
0: 市面上的都一样，你在超市在市面上所见到的产品都是一样的。
1: 要是把去污、杀菌、除螨都备齐了，那价格可不低呀、
0: 啊、那可不是嘛。啊，就是这是市场经济，商家总会把利润他得放到第一位。
1: 是的，那我替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听众朋友们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品优选健康购为大家推荐的产品都是质量最好的、最前沿的高端产品呢？而且它的价格真的超低呀、啊！
0: 为什么是吧？
1: 是啊，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我们平台上卖呢？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这是一个互赢的一个概念。首先呢，它利用的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强大的专家阵容，我们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对。
0: 那你这些功能性的产品，我们的专家团队都有参与， 他们负责实地考察呀、抽检的验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使用的是有优先权，价格也是极其优惠的。其次呢，因为它在我们国品优选平台一露脸的话，那广告的效益是无穷大的。
1: 嗯，
0: 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在已经将近20多个省在转播咱们这个节目，你想想这个宣传力度有多大。所以说就因为这两个原因，很多的厂家他会把最优质的产品放到咱国品优选健康购上，以极低的出厂价格来进行推广。
1: 哦，就是粉儿要擦到脸上。
0: 别的我们不敢说，就健康方面，包括衣食住行方面，只要和我们健康有关的你就放心交给我们。厂家所有的产品我们都会进行全程的跟踪，包括质检的监督。你不合格，达不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要求，我们就不给你上。
1: 是的，不管我们老百姓有任何的需求，您都可以找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
0: 没错，
1: 我们会以一个最低的价格为您选择一个最适合您的产品。
0: 如果说提到这个洗衣液的话，我告诉你这事儿还非常简单。
1: 嗯，
0: 就刚才你说了，去污这是最基础的，因为洗衣服就得洗干净嘛。哎，这是最简单的。那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背后我们看不见的深层的杀菌的问题。
1: 对，
0: 还有呢，除螨。
1: 是的，
0: 螨虫嘛，我们得除掉。那三效合一的洗衣液有没有呢？我告诉你，确实有，只不过我们中老年朋友不知道，因为这样的企业、这样的产品绝对不会在市面上流通，它都是专门渠道供给的，专门单位采用的。
1: 啊，就是有，但是呢，它不在市面上流通。
0: 对，你在市面上你根本见不着。
1: 那得什么样的单位才能用得上呢？
0: 告诉你，往往是医院会用到这样高端的产品。医院和厂家会共同生产出这么一款产品，单独的渠道、单独的供应、单独的使用。
1: 嗯，医院确实是最讲究安全卫生的地方。
0: 咱就说被褥也好，衣服也好，什么地方是最卫生的，对这个细菌要求除菌的效果最严格的？
1: 医院啊。
0: 那肯定是医院，
1: 因为它的患者是非常多的，必须得把这个杀菌啊做到位。
0: 你要知道，病房那个被褥啊，包括这个患者的衣服啊，那都是反复使用的，有病号服嘛。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住院了，你穿着这套病号服你要留下来的，下一个人还要穿呢。
1: 是，
0: 你想想这个风险有多大。那么他们这个洗涤用品是不是就极其的严格和高端呢？
1: 是啊，那要求肯定是极其的严苛。
0: 所以说呢，在医院用的洗涤用品，那一定要用最好的，同时具备杀菌、灭菌、除螨、去污的作用。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医院因为被褥不卫生，使后来的这个患者造成了伤口的感染，被褥上还有血渍，就等等这样的纠纷特多啊！我记得不止一起，十几年前全国上下有很多这样的医院发生同样的问题，新闻都有报道。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啊，我们这个生活质量提高了，包括医务工作者的管理也提高了，尤其是三甲医院，小的医院呢不敢说。大型的三甲医院，他选择的所有的洗涤用品一定是指定部门指定生产的。
1: 对
0: 啊，你像这种指定的洗衣液，它根本就不会在市面上流通。
1: 这要是我们老百姓啊能用上就好了，那为什么不流通呢？
0: 还是那个问题，成本太高。就你想一想，医院必须要花这份钱的。
1: 嗯，
0: 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他可能花这么高的价格去买吗？
1: 嗯，也是。
0: 所以说呢，它流通也没有人去买，索性不流通了。啊，生产出来的这样的产品了，专门供给给医院了，因为医院是刚需，多少钱他都得用。
1: 对，普通的日化产品啊，广告费就很贵。
0: 也没听说过说哪个三甲医院用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
1: 没有，不可能啊。
0: 因为它不达标，对不对？
1: 它也达不到人家想要的杀菌的效果呀。
0: 有一些手术的患者，如果造成伤口感染了，是不是要命呢？
1: 当然了。
0: 所以说这一定是要完全杜绝的。那到底有没有好的产品？有，但是不在市面上流通，怎么办？我告诉你，国品优选健康购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专业的机构来做。我知道有一家企业，这家企业跟咱们健康购啊有很深的渊源，而且呢也有非常深的合作。这家企业呢是河南六鹤药业集团。小雨，你知道这个六鹤药业集团吗？
1: 知道，非常有名啊。
0: 你看，但是你知不知道， 全国很多的大型的三甲医院的洗涤用品都是委托六合药业来生产的。
1: 三甲医院委托他们来生产？

0: 哎，你看你这个疑问带出来，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1: 嗯，
0: 按道理说，这些日化产品、这些洗涤用品都应该是日化企业。
1: 对呀、啊，
0: 为什么三甲医院要委托六鹤药业来生产这个洗涤液呢？
1: 嗯，
0: 说明他们这个要求是极高的，
1: 他得达到标准。
0: 一般的日化企业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一定要交给制药的企业才能达标。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知道六鹤药业他们生产的洗衣液专门提供给三甲医院进行单独供应，但是同样遗憾的是，六鹤药业他们这款洗衣液不面向市场，都不给普通老百姓推广。你在超市里边见过六鹤药业的洗衣液吗？
1: 哎呦，还真没有。
0: 哎，你见不着是不是？
1: 嗯。
0: 六鹤药业出品的这个洗涤液，严格意义上讲，它已经达到了消杀的标准了。我之前说了，去污是最低的标准，是吧？
1: 是的，您之前讲过。
0: 最基础的一个作用，同时杀菌率能达到100%，而且杀灭的这个菌株、细菌的这个种类高达100多种。你看看，这就是人家的标准。还有除螨，除螨你知道这款洗衣液能够达到 99.99% 的灭活，360度无死角的清洁，尤其是我说的杀灭细菌，100多种细菌都能够在它洗涤下彻底的杀死，而且是100%的杀灭率。
1: 嗯，
0: 那你说它这样的产品的成本是不是得非常高？
1: 当然了。
0: 哎，他专门的给医院提供，他跟每一家三甲医院签这款洗衣液，一定要签这种风险合同。
1: 签什么风险合同啊？
0: 就这款洗衣液，比如说有细菌或者是螨虫没有清除掉，没有杀干净，没有清洁度不达标，所有损失包括法律纠纷全由六鹤药业来承担。
1: 哎呦，这个就是药企的底气，说明他对这个产品有100%的把握。
0: 所以说咱普通老百姓如果能在生活当中用到这样高端的产品，你别看就是一件洗衣服啊、洗被褥的小事儿，我告诉你可以杜绝你身上99%的感染问题。
1: 确实，你说现在呀，很多老年朋友为了节省，会买一些劣质的洗衣粉，但这些劣质的洗衣粉，它洗内衣内裤就会导致细菌杀不死。
0: 没错，
1: 就会皮肤瘙痒，就会外阴瘙痒，就会有脚气，会有脱皮，会有过敏性的鼻炎，这些都是细菌感染类的疾病。那三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就可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啦。
0: 所以说呢，遗憾的是啊，像哎呀这样药企生产出来的洗衣液，在市面上我们见不到啊，这个是很遗憾的。
1: 对，
0: 你像这种符合医院的去污标准、杀菌标准、除螨标准的洗衣液，如果换作我们家庭应用的话，那是不是就彻底保护了我们一大家子人的健康了？
1: 是啊，一大家子老老小小的都健康，我们才能够安心。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再干净的家庭，你卫生条件也没法跟医院比。啊，你高标准的洗衣液，这也是符合我一直说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皆治疗，点点滴滴皆健康的标准。
1: 对的，
0: 所以说呢，我们也能够用上这样的洗衣液的话，我告诉你，这是一种幸福，可以把咱们家里的那些劣质的、不达标的，或者是单一去污、单一杀菌、单一除螨的那些洗衣液、洗衣粉，彻底给我们扔掉。就换成这个医院的医用级别的杀菌除螨去污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具，大人孩子都能用，安全方便，能够保障我们家庭的卫生的同时，还有预防疾病的功效啊，何乐而不为呀？
1: 对呀，
0: 最主要的是这样的产品用好啊，从你在刚才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婆媳关系的矛盾、姑爷和丈母娘的矛盾，还有个人卫生的一些矛盾，是不是就都迎刃而解了？
1: 是的，今天啊，真的是非常感谢易老师的讲解，帮我们普及了很多的日常知识。那也希望呢，大家在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惠民平台，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甄选适合我们的好物。有问题、有需求，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 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欢迎打进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易老师。哈，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难题呀？尽管跟我说就行了。
4: 哎，易老师你好，我呀这个总节目开播啊，我就不停地播哪样，这个线路是一直特别的拥挤。我呀刚听你前面这个讲洗衣粉，还有这个混洗的衣物的那些个区那个误区，我呀。这个每一句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心里呀、啊、我憋了都好长时间的委屈和麻烦了，那这个今天一定跟你好好的说一说。
0: 您慢慢讲啊，不用着急。
4: 哎，我呀今年个68岁了，家里呀一共是4口人，我们家老头70出头了，还有这个儿媳妇和这个儿子，还有6岁的一个小孙子，他们呢每周末都来我们家里住。就我年轻的时候啊，我这个苦日子不是过惯了吗？这个节约呀，已经成为这个改不掉的习惯了。我呀，去那个早市上买洗衣粉，我专挑那个4-5块钱一袋的那种，还是那种一大袋的那种洗衣粉，也觉得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然后那什么2件包衣服啊，我从来我都不用洗衣机，我全都用手搓。全家人的这个什么内衣呀、啊、袜子啊、校服啊，还有老伴的那个脚气的袜子，我都全部丢在一起混洗。我一直以为这个多放点洗衣粉就能够洗干净，这个咱们不是水电能省一点就是一点吗？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里面还藏着健康的隐患。
0: 我特别能够理解啊，这老一辈的这种勤俭的想法。啊，这是时代留下来的一个生活习惯。但是很多像你一样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就是长期的这么洗衣服啊，这身体和家庭的关系一定会出现问题。我说实话，就你刚刚说了，这老伴儿的脚气的袜子，全家人的内衣、袜子、校服都能放到一起去洗，这个听起来你觉得它卫生吗？对不对？
4: 对。
0: 你就说咱们说，哎呀，我认为洗衣服洗干净了就行了，这个不对呀。所以说你这种做法哈，这肯定会给这个家人的这种生活啊，还有就是家庭的这种关系、这种氛围啊，造成一定的影响。
4: 是
0: 啊，就你说说吧，你现在家里边都遇到哪些难受的情况了？你跟我讲一讲。
4: 先说说我自己吧，我这2年吧，我这个浑身总是觉得特别发痒，这个后背呀、小腿儿是最严重了。这个晚上我要是躺进被窝里头，我都总感觉有那个小虫子在我身上爬。你说我整夜的我是翻来覆去我也睡不着，我抓的满身都是那个红印子，这个前后吧我都去那个皮肤科都看过3-4次了，医生啊就给我开那个止痛的那个药膏，还有什么抗敏性的口服药，当时吧涂完了吧确实能够缓解那么2-3天，但是只要我一换这个新洗的这个被褥，这个瘙痒立马立刻都又犯了， 那时候我压根儿也没往这个洗衣服的这个东西这个上面想，总觉得呀是年我是不是年纪大了，这个皮肤啊它都自然老化了。
0: 低价的这个洗衣粉呢、大多都含有超标的磷和强碱。这个粉末呢它也很难彻底的就给它漂洗掉。而且呢衣物纤维缝隙里边也会残留大量的这种化学物质。24小时你贴身的刺激皮肤，这肯定是不好的。那老年人本身呢这皮肤油脂分泌就少，然后皮肤保护屏障本身就弱。长期的被这种残留的洗衣粉呐、这种超标的磷呐、强碱呐，它腐蚀我们这个皮肤，我们这个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螨虫细菌就很容易侵入，然后瘙痒呢、红疹子也就反复出现了。所以你只擦这个药膏啊，是治标不治本，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
4: 还有吧，就是一件最烦心的事是啥呢？我们家老伴儿吧，他这不年纪大了吗？他这个控制不住这个小便，经常的漏尿。他的内裤啊每天都要更换，我用这个洗衣粉我就是反复的这么揉搓，一问这问不到这个扫这个尿骚味儿了，都觉得洗干净了。可是呢他总说这个刺痛发痒，去这个泌尿科去检查，查出这个轻微的这个外阴炎症。大夫吧特意的叮嘱我说，这个贴身的衣服啊不能够用这个强碱性的这个洗涤品，一定要用那个无残留的还能够杀菌的。你说那时候吧我还挺不服气呢，我都觉得这个泡沫多它不就洗得干净吗？这听完你这个节目啊我才醒悟过来了，这个泡沫呢只是这个廉价的这个发泡剂，这种几块钱的这个洗衣粉你说根本就没有任何这个除菌的成分是吧？
0: 其实咱们栏目之前呢专门做过市场调研，10块钱以内的洗衣粉全都不具备杀菌的这种功能，你只有廉价的填充剂和这个发泡剂，那这个你也听明白了，我就不再强调了。
4: 对对对。
0: 而且长期贴身穿的这种泌尿分泌物啊，混合着化学残留的这种物质啊，你持续的刺激我们这个黏膜，中老年泌尿系统的妇科炎症的反反复复的，你到医院你开药花多少钱，你实际上咱心里边都有数。你上医院随便上药店随便的买点这个消炎药，买点洗衣液，你那钱不远超你这省这点洗衣粉钱吗？
4: 对对对，
0: 你这就是典型的就无效的节俭。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讲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你节省你得节省到该节省的地方，对于守护身体健康这方面的开销咱坚决是不能省的。
4: 是，对对对，我们家吧住那个一楼的那个老小区，他那个屋那块吧，屋里面吧，他常年的这个阴冷不见阳光，这个衣柜里那个换季的衣服只要是拿出来全是那个霉味儿。这个床单吧，你说我每周我都会清洗通风，这个情况一点也没有好转，我一直认为只是屋子里头潮湿。反正听您这么讲吧，我才知道了，这个普通的这个清洗呀、根本就杀不死这个螨虫，晒这个杯子呢它也只能够消灭那么一小半的螨虫。是上次这个孙子在我家睡觉总蒙着头，这个半夜吧突然都是剧烈的干咳，我带他去那个院检查了，确诊是螨虫过敏引发的过敏性咳嗽。
0: 一楼潮湿老旧小区这种情况特别普遍。螨虫繁殖力也是非常快啊，3天就能繁殖出来新的这个虫卵了。单纯的你靠晾晒呀、或者普通的洗衣粉你就根本就没办法给它们灭活。那市面上的洗衣粉消毒液除螨液呀、它需要分开来购买。你3件加一起100多块钱，很多老人朋友说舍不得一次性就花这笔钱。
4: 对对对。
0: 只能将就的用这种劣质的洗衣粉，那最后全家这皮肤呼吸道我连续出现问题，频繁的跑医院的时候了，那钱花的就一点都不少了。
4: 是，之前吧我也去那个超市挑选那个洗护产品，这个货架上吧这个五花八门的，这个儿童专用的呀，还什么内衣专用的呀，羽绒服这个专用的也一大堆，它的价格吧比这个普通的洗衣粉吧，它都贵那个几十块钱呢。听你这么讲吧，我才知道了，这个很多所谓的这个专用款吧，其实啊它都是同一桶这个原液分装的，它只是啊换了这个包装，抬高了这个价格。我呀挑来挑去的，我根本都分不清好坏， 反正市面上宣传的什么三效合一的产品呢，我也不敢轻易的相信了，我就怕这个商家呀夸大其传。
0: 市面上普通的日化产品生产厂家呀，他们生产的三效合一的这种洗护啊消杀标准都很低
4: 哦，
0: 啊，只能是洗掉表面的这个浮灰，达不到医用灭菌的标准。
4: 嗯，
0: 但是呢这个河南六合药业是正规的制药企业，全国多数三甲医院的病号服啊、手术的敷料啊、病房里边的被褥啊，哎，都在这家企业定制这个洗涤液，啊，人家的生产是全程按照制药标准去管控的。
4: 嗯，
0: 你这款洗涤液可以说，它能杀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真菌的流感病毒100多种致病菌，而且螨虫的灭活率能达到99.99%，啊，无磷中性的配方。手洗都不伤皮肤，而且棉麻丝绸等各类的面料它也不会腐蚀，它不要八四消毒液这边含氯啊，刺激老人啊，刺激孩子这个皮肤，刺激呼吸道，这种情况都没有的，安全性非常好。
4: 嗯，原来呀是这个专门供这个医院的这个药品企业，那你说怪不得我跑遍了这个各大超市我都找不到呢。之前吧我托这个在医院这个上班的邻居，我想购买点，他不对外销售，没想到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平台能够直接对这个对接厂家拿到了货，我心里了特别的激动。就是啊，这个担心这个医院转用的产品定价很高，怕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啊负担不起。
0: 这一点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咱们栏目呢和六合药业已经达成了独家合作了，
4: 嗯，
0: 啊，砍掉所有经销商啊广告这个加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4: 嗯，
0: 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不给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增加任何的经济负担。
4: 那个于老师，我还有个顾虑哈，就是这个市面上吧很多这个洗护产品它这个虚假宣传，这块这个药企洗衣液会不会这个刺激这个敏感的皮肤呢？
0: 我刚刚不说了吗，六合药业每一批次的产品都附带着完整的权威的消杀检测报告，
4: 哦，
0: 并且和各大三甲医院人签订了这个责任协议。
4: 嗯，
0: 如果产品消杀标准不达标的话，所有的损失啊、医疗纠纷呢全都由这药企承担，你这是普通日化厂他没有办法做出的承诺。
4: 嗯
0: 啊，而且产品它是温和的中性配方，不含强碱荧光剂，没有刺鼻的这种消毒水的气味，只有淡淡的清香。那你贴身的衣物啊、婴幼儿的衣物啊、长期卧床老人的这个污染的床品呢，都能够给你浸泡清洗，年纪大了手搓费劲了，机洗啊手洗都适配，明白吧？
4: 嗯，明白了。那我呀使用这款洗衣液之后啊，我们全家人的这个衣服啊、袜子啊、外套啊，我能不能还放在一起清洗呀？你说我这一辈子吧都是混洗，你说分开洗吧太消耗时间了，实在我也是改不过来了。
0: 即便使用医用级的消杀洗衣液，依然不建议袜子和贴身的内衣混洗。
4: 嗯，
0: 尤其是有脚气的漏尿的人群，
4: 嗯，
0: 啊，你日常的这个外衣啊、裤子啊，你可以一同清洗。
4: 嗯，
0: 贴身的内衣、袜子、孩子的校服都建议都分开的浸泡。
4: 哦，
0: 啊，你双重防护更稳妥呀。你洗液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呐、啊、真菌呐、啊，但是深层顽固的真菌很难一次性的就彻底的清除了，
4: 嗯，
0: 所以长期混洗仍然有这种交叉感染的风险，
4: 嗯，
0: 啊，稍微分一下类，你全家人的健康它有保障的。还那句话，你在这儿你省点时间，你上医院你排个队挂了号，那么全浪费了嘛，对不对？
4: 对对对对，这个听完你这个细致的讲解，我才彻底的这个理清家里面所有这个毛病的根源了。我身上的这个瘙痒啊，还有这个孙子过敏性的这个咳嗽，还有这个老伴死处的这个炎症，全是这个廉价洗衣粉还有我这个错误的洗衣服这个习惯所造成的。之前吧光是那个皮肤科啦、儿科啦、泌尿科啦买药我就花了2000多了，还是治标不治本呢。你说只需要换一款这个合格的杀虫洗衣液，它就能够从这个源头上给它切断了感染，实在是划算。我们家里呀换洗这个需求量挺大的，我想啊多囤一些个，我还打算给我闺女我们亲家各带2桶，他们家里头也有那个小外孙同样那个螨虫反复的过敏，你说现在能买吧？
0: 别着急了，现在还不行啊，因为呢我跟那厂家我还得谈 啊，你要是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先听咱这节目，什么时候可以预定了，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好不好？
4: 嗯，好，那尹老师，那我就每天听你的节目啊，就等你的消息了。
0: 好的，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8: 曹元龙和方叔安护送了清和尚到修罗刹。你看方叔安呢，是个惹事的精灵，净同马蜂窝，哎，这回学好了。哪知道比他有一个更爱惹事的，就这曹元龙。这位刚出世，瞅什么都新鲜，他就想出出头，看一看世面，见识见识高人。房叔安这人呢，刚稳当着，叫他这一煽乎，又来了劲儿了。老方一想也对，两人商量好了，护送了清进修罗刹，抬了清那四个小和尚，自然无可无不可，怎么的都行。顺着盘山道往里边走，走了不远，发现一伙小道士在这站岗放哨。其中有个小道士就问：“谁呀？干什么的？”“弥陀佛，我们是东海的，护送了清师傅回来的。”“哎呦，怎么这么半天才回来？”老当家的不放心，让我们看一看，正好遇上你们。哟，这怎么了？这是，哎，一言难尽，到里边再说吧。房叔安和曹元龙谁也没说话，又往里走了有2里地，又遇上一波，这波也是不放心。回来没有？回来了，回来了，放心吧。大伙儿凑在一块儿。这帮老道一看呀，大和尚走的时候欢蹦乱跳，怎么回来前躺床上了？怎么这么难看？瞅瞅房叔安，看看曹元龙，谁也没言语，简短接说，就来到三教堂庙外。房叔安和曹元龙平身站住，闪目观瞧，一看这座三教堂宏伟高大呀，这是一个建筑群，占地没有100亩也差不多少。书中代言，据说呀，三教堂始建于武则天年代，大周朝建造的。因为武则天信佛，不惜重金在这修造庙宇。一开始的时候，三教堂供奉的就是释迦牟尼，后改的叫三教堂，又增加了孔子跟老子，僧道俗三教，这是武林圣地啊。在后边单独有一座大殿，供奉的是达摩祖师。光在庙上僧道加在一起有500人上下，在当时四个人宗年间，香火是最盛，是最大的一座庙宇，论其规模不次于少林寺。房叔安等人等到了庙外， 有人到里头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出来个小老道，哎，你们二位是，我们是护送大和尚回来的，啊，里边请，里边请。抬着了亲进了院儿，头层大殿是天王殿，穿过天王殿到二层院，二层院供的是释迦牟尼佛，从月亮门穿过去到三层大殿，三层大殿正中央供的是释迦牟尼佛，两旁边供的是孔子和老子，他们又往后走到了四层大殿，供的是达摩祖师，哎，数这院大，正房一拉六九间，东西配殿各七间，院里平整而宽阔，摆着花草，再往院里头一看，搭着天棚，院里摆着桌椅，正中央宽宽的过道，两旁人就不断了，就用眼睛这么一看，就有三四百号，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有出家的僧人，有出家的道士，还有俗家，仨一群五个一帮，哎，在这闲谈呢。一看房树安、曹元荣他们抬着人进来，这些人是指手画脚，窃窃私语。他们顺着正道来到大殿前面，小老道告诉：“哎，二位啊，先等等，把人先放下。”又到里送信去了。眨巴眼的功夫，小老道又出来了：“哎，二位里边请。”曹元荣跟房树安都商量好了，说话是曹元荣说，房树安给补充。两个人昂首挺胸走进大殿。一看这座大殿宏伟高大，说话都有回音，抬头看正中一座高台，高台上铺着红毡子，三凳台阶，周围有护栏，正中央放着一把高脚椅，这椅子空着，旁边还有把椅子，这坐着个人，房树安一眼就认出来，坐的这主非是旁人，正是金灯大剑夏绥良。甭问，正中央这个大座是给武圣人于和准备的，可能于和还没来呢，所以这座空着。往两旁看，几大六桌椅坐着一百来号。房树安用眼睛一溜，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一气仙孔亮、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八倍讹诈罗霄、绝命老人叶秋和、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等等等，全都在座。老方脖子直冒凉气儿，到了现在有点后悔了，不应该听曹元荣的，哎呀，但是来了想不干也不行了。老方把牙关咬，心一横，见谁跟谁打招呼。
9: 哎，我各位又见面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诸位听好呗，都听好呗，吃饭呗。哎，呵呵，真想你们，
8: 这不废话。就见金灯大剑面沉似水，用眼睛盯着房树安，瞅瞅曹元龙。下面是方老爷吗？
9: 哎，不错，正是满辈。我说老剑客你挺好呗。
8: 多谢关照。方爷，这怎么回事？我们的人怎么抬回来了？
9: 哎，这事儿啊，最好啊听我这伙计介绍。我元龙啊，你讲讲。
8: 曹元龙把胸脯一拔，往两旁看看，没说嘛，这小伙骄傲，觉着老师是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 我两位师伯，一个欧阳中会，一个欧阳普中，怕过谁呀、啊、我是少林正宗、啊、想到这胸脯一挺，请问您老师，夏随良。哦，老前辈，弟子姓曹，我叫曹元龙，老师给我送了个绰号叫闪电神风。我先数个岁数，我师父就是少林寺三当家的九转还阳大弥佛古风罗汉，我是他不孝弟子。你要问大和尚了清怎么这样，听弟子道来。因为这大和尚到我们那块儿去送请帖去了，一进门就提出条件，必须叫我们红毡铺地，两廊洞月，悬灯结彩，吹三通打三通，把它接进去。我说各位，我说夏老前辈，您听听，有这理儿吗？尽管是非礼的要求，但是我们以友情为重，也都满足这个要求了。您可以问一问，我们是隆重接待，把这大和尚接进秦家殿，先茶后酒，盛情款待。他说他不喝水，要喝酒，而且要烈性的酒。我们给搬了两坛子，一口气是喝干了。喝完之后练了手绝活，用酒剑打掉天灯杆子上的灯，打完了是口吐狂言呢、啊，把我们在场的200来人扒了个不亦乐乎，张嘴饭桶，闭嘴无能，说我们这些人没有资格参加三教评理会，而且大言不惭，非要跟我们比武不可。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百宝让他用酒剑给打伤了，还要打伤春秋四老的大爷春月春光好，又跟白云瑞伸手，又跟徐良交手，后来激怒了飞天魔女龙云凤，一掌把他打伤。龙云凤的意思再一掌结果他的性命。可四老爷讲评说得清楚，以友情为重，从大局着眼，所以龙云凤才高抬贵手，饶他不死。当时有老剑客妙手挥春江天达给他吃了药了，止住血，他清醒过来了。我们不放心，奉命前来护送，这不把他安全地送回三教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曹元龙不会说瞎话，字字都是真实的。屋里这200来人听得真而切真。房竹安跟着做补充：“我夏老剑客，您听清楚没？我这火箭说的句句甚实。”如果有半字虚假，老天都不答应。咱说实话，我这东海四圣了清和尚太有点不像话了，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简直把我们骂了个底儿朝上。哎，你想想，他把少林高僧都说得一文不值，把峨眉山白云剑客夏侯仁等人说的也分文不值。您说出口伤人，谁能接受得了？而且一个劲儿叫号，非要伸手。开始大家谁都不伸手，我也劝，我四年也讲评也劝，就差了给他磕头了，哼，他是不依不饶啊。您说怎么办？我们是被迫还手，这叫迫不得已而为之。当然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那闹翻了，那下手还有轻的吗？
9: 所以他被龙老剑客给打伤了。我们是出于好心，奉命前来护送。这回您听清了，金灯大剑下水凉，面沉似水，眼珠转动。听完的心说话一点不假，房叔安就是说的有点过分，基本是真的。旁着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这了清呢。他们哥四个一个比一个狂，自从到了三教堂不服不忿，又说我多余开这样的大会，不了解内情啊，该叫人打了也该。正在这时，东海四圣那三位，红袍罗汉了红，青袍罗汉了明，白袍罗汉了显，嗷嗷直叫，就跳起来，先扑到软床的旁边，把这了清给围住了。师兄，师兄，你怎么样？哎呀，我叫人打死了。哎呀，我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回来呀。三位师弟，给我报仇啊，千万别放了那个老妖婆子龙云凤，她可够狠的，这一巴掌算把我打残废了，我估摸着两年我也起不来呀。咧着大嘴他哭了。这杂合一听眼珠子都红了，把这火全都撒到曹元龙和方叔安身上。但是当着金灯大剑下随良，这是一家之主，他们也不能越格，仨人过来躬身施礼，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夏老剑客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办？我师兄被打成这样，咱能答应吗？能完得了吗？这房叔安和那姓曹的纯属是黄鼠狼的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呐。他们哪里是护送人呢？分明是显示他们有本事，他们捡了便宜还假装说吃亏。夏老剑客，把他俩碎尸万段，给我师兄报仇才是。刚说到这儿，两旁边站起来七八十号，撸胳膊挽袖子，甩大肠紧大带，拽刀的拽刀，拽剑的拽剑，呼啦朝就冲上来。对，把他们剁了，把他们剁了。方叔安吓得一缩脖子。曹元龙虽然不像方叔安那样，也有点紧张，一伸手握住他的兵刃，一对冰铁怀抱拐，就想在这玩命。但是金灯大剑不发话，谁也不敢私自动手，眼睛都瞅着夏遂良。这夏遂良琢磨了半天，这才说话，你等且退下。一说这个，谁还敢伸手？呼啦超往两旁一退。这样吧，方才曹元龙、房叔安所说，咱们可以参考。虽然我们的人受了伤，毕竟性命保住，人家还派人护送回来，我看这就不错了，当场伸手，哪有不受伤之理呀？眼看就是三教评理大会了，咱把这事儿先放一放，有什么话在大会上去讲。算了吧，你们师兄弟三人把你师兄了清抬到跨院前去将养，我这有名医可以给他用药。方叔安、曹元龙，多谢你们的盛情，你们可以走了。哎呀，房叔安真没想到金灯大剑夏遂良这么通情达理啊，看刚才那意思，把我们剁成饺子馅儿，他一句话把我们放了，真捡了个便宜。 老帮义工扫地，老剑客圣明，多谢老剑客。那晚辈就告辞了，九月初一咱不见不散。各位大家先歇着啊，走，袁龙走。曹元龙也没想到，完了，我以为一场凶杀恶斗呢，就这么了结了。哎，这金灯大剑人不错呀，他心里琢磨着，也抱了抱拳，跟房叔安退出大殿。他们往前走的挺后边的，那些人不答应，嗷嗷怪叫。老剑哥，就这么便宜他们了，

0: 剑客夏遂良怎么说的，因为他们越走越远，两个人离开四层殿，一直走出三教堂，到了外头平川之地。曹元龙回头看了看，长出了一口气，哎，方爷有意思啊，嘿，今儿个我算开了眼了，那么多人闹了半天，这个主就是赫赫有名的金灯剑客。我说元龙啊，你真不是个省油灯啊，也就是我跟着你冒险换第二个主都不能答应，多悬。看来啊，金灯剑客夏遂良另有他图。什么叫另有他图？他有他的打算，谁知他那葫芦里卖的是啥药啊。不管怎么说，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快离开是非之地，快回去，时间长了我四爷也非发火不可。对，走走走。他俩边说边往下走，刚下了这个山坡，两旁边是密林，正中央是盘山道，突然从密林之中撑撑撑窜出十来个人，各拉军人把去路给拦住。房主安、曹元龙吓了一跳，往后倒退两步，把家伙全拽出来。房主安拽出小片刀，曹元龙拽出冰铁怀抱拐，等往前一看呢，嚯，为首的这俩主长得太难看，也是出家的和尚，脑瓜皮剃的是去腥暂亮，上吹手这主怎么看怎么像一条毒蛇，长得细马长条，小窄肩膀，细高细高的，身高过丈，脑瓜不大，跟那蛇头相差无几，两只蛇眼往外鼓鼓着，鲜红的嘴唇，那舌头也是红的，跟那蛇迅子差不多，周身穿青遍体挂造，手中行着一对方便荷叶短把连环铲，锃明刷亮。下垂手这出家的和尚也穿青挂造，就这脸有点太长了，从脑瓜门到下巴壳能有一尺多长，怎么看怎么像那马脑袋。书中代言来的这二位正是中州八怪其中的两个主，那个叫蛇头僧名叫喜静，这位叫马头僧叫喜光，又喜静又喜光溜了。书中代言中州八怪也到了三教堂，听了方才的话，看了方才的事儿，实在是有点不服不忿，故此要截杀曹元龙和房叔安。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房叔安、曹元龙把受伤的和尚送回来，哎，真不错，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金灯大剑夏遂良把他们给放了，两个人高高兴兴正往回走，刚走到半山腰被人家拦住了。咱说了，为首的是两个和尚，一个是蛇头僧，一个是马头僧，他们属于中州八怪之中的。说这俩和尚领着人为什么拦住房叔安他们呢？原来啊，秦桧也得有仨朋友，有像灯的就有像火的，这中州八怪跟东海四圣啊关系都不错，尤其跟这黄袍罗汉了青相处莫逆。哎，今儿个没想到了青让龙云凤打得口吐鲜血，差一差把性命丢了，哎，开封府派俩人把人给送回来。

0: 就这么的轻描淡写就给放了。他们这口气呀、啊，实在有点出不来。背着金灯剑客夏随良不知道，蛇头僧、马头僧一嘀咕，领着三四十号偷着起身，这是事先都埋伏好了。房叔安、曹元龙哪知道，到这儿让给截住了。老方一看就不好啊，看了看曹元龙，我哥们更呛，看来金灯剑客夏随良是放屁说话不算，表面装好人，暗中派人劫杀咱俩。方爷别怕，天塌下来我清着，这个事儿出自我身上啊，你就在旁边放下心来看我的好吗？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我这叫舍命陪君子啊。房叔安说这话心里一点都没底呀、啊，因为这是在三教堂，在修罗刹，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能不害怕吗？单说曹元龙飞身竟跳过来，用手一指蛇头僧和马头僧，你们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这蛇头僧把小脑瓜一晃，嘿嘿嘿，姓曹的，姓房的大脑袋，你们是捡了便宜卖着乖呀、啊！打伤我的好朋友，还给送回来，情不领义不搭的，你们就想走吗？别看金灯剑客把你们给饶了，你得问问贫僧我答应不答应。打人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啊！今天我们要给了清大师报仇，拿命来吧。蛇头僧往上一纵，是轮掌便砸。曹元龙多骄傲，能拿他当回事儿，结驾相还，跟蛇头僧就站在一处。你别看蛇头僧叫中州八怪，跟曹元龙比在一处差着一块，光生气光脾气大没有用，打斗了二十几个回合，被曹元龙闪电神风掌正拍到后背上，啪，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趴在地上大口喷血，这一下把肺子都给震裂了。哎呦，马头僧一看不好，你敢伤人，弥陀佛，晃双掌大战曹元龙，他这两下也白给，十七八个回合被曹元龙的闪电神风掌击中左肩，咔吧一声把骨头给削折了。哎呦，马头僧也摔倒在地，他俩这一受伤，这山上都是人家的人，哗，乱了套了。和尚老道苏家200来号往上一闯，把房叔安、曹元龙给包围。那个说打呗，打，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曹元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跟房叔安说：“方爷，咱还得二次冒险。”此话怎讲，不能交手，人家人太多，咱肯定吃爆亏。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你听我的，还跟他耍舌头，跟他论理，或许能保住咱哥俩的性命。曹元龙想到这儿，把冰铁双拐放地上，双手一摊，各位干什么？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方才大家都看见了，不怪我们，我们想回店房啊，结果被这俩凶僧给拦住了，说什么非要报复不可，公然违背 金灯大剑夏随良的命令，我这是替夏老剑客教训教训他们，至于把他们打伤了，愿他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大家说是不是？这是三教堂，这是讲理的地方，我们也不跑也不颠儿，现在我们就回去见金灯大剑夏随良去评评理，麻烦各位把人抬着吧，走讲理去。房叔安暗挑大指，
1: 大娘，
0: 这曹元龙还有两把刷子，他这么做也不是不对啊，身手也够呛，干脆卖个人情还不丢人现眼。事到现在，房叔安只有硬着头皮跟着曹元龙转身往回走。和尚老道七手八脚抬着蛇头僧和马头僧，时间不大，走进中平大厅。这就是金灯大剑夏随良率人议事的地方。这才多大的时间呢？人还没散呢。夏随良就听外头一阵大乱，不知发生什么事儿。往外头一看，和一伙的人把门都堵死了。有那么二十来号，抬着俩人走进大厅，轻轻往地上一放。夏随良一看呀，这不是我好朋友吗？蛇头僧、马头僧，怎么人事不省，口吐鲜血？这怎么了？这是屋里这些人全都炸了窝了。再往外一看，曹元龙、房叔安晃着肩膀，从容镇定走进大厅。这曹元龙一抱拳：“金灯剑客，我们又回来了。”“对了，走半截走不了了，我们又回来了。”“
1: 啊，这是怎么回事？”
0: 曹元龙说：“老剑客，您别生气啊，听我一一道来。我们离开三教堂，是不是您说的？您不怪我们，放我们回天？”“
1: 啊，对呀、啊，
0: 老剑客，对就行。我们奉命正往回走，走到半山坡，也不知什么地方。这俩和尚领着好几十号，把我们俩人给截住了，说什么要给了清报仇雪恨，我们怎么解释也不行。你说怎么办？我们只好自卫还击，跟他们交了手了。闹了半天，这中州八怪什么也不是啊！我以为这多了不起呢，闹了半天都是酒囊饭袋，这一伸手让我给打伤了。这没办法，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这手下的人不依不饶，想把我们哥俩碎尸万段，我没办法又回来了，请老剑客给做主。房叔安补充：“
2: 我说金灯剑客呀，我知道您是好人呢，您这人怎么说就怎么做，可您手下这些人不怎么地，这蛇脑袋马脑袋说那话太难听了，我还跟他们讲呢，我说我们走可是金灯大剑放我们走的，你们为什么拦着？他俩说什么？金灯剑客算个屁，他管得着我们哥俩吗？尊重他，管他叫一声老剑客。哎，不尊重他，他算个景儿，他算个屁。哎呀，我老剑客，他说那话太难听了，我这小兄弟一时火往上撞，没办法了，这才奋起反击，就把他俩给揍了。我说老剑客，您是最讲道理的，您说这事儿能怪我们俩人吗？房叔安摇头晃脑一顿白活，金灯大剑是半晌无言呢。听说这事儿怎么处置？正在这时，底下开了锅了。
0: 昆仑僧头一个蹦起来，弥陀佛，老剑客，别听房叔安的，这小子一向是颠倒是非呀、啊！你看，我们的人接二连三被人家给打伤，还能便宜他俩吗？再要不把他们处之于死地，岂不被天下人耻笑，笑我等软弱无能？老剑客，说话吧，把他们乱刃分尸。
3: 对，把他们剁了，把他们剁了，太可恶了。
0: 这帮人是又敲桌子又摔板凳。中州八怪还有六位呢，那六位眼都红了，盼着夏遂良赶紧传话，把房叔安、曹元龙碎尸万段。不仅如此，那东海四圣还有仨人呢，红袍罗汉了红，青袍罗汉了明，白袍罗汉了显，更是不依不饶啊。放房叔安和曹元龙那会儿，他们仨就不同意，不但惹不起金灯大剑，现在他们一看呢，就加了一把火呀。弥陀佛，弥陀佛，老剑客呀，再要把他们饶了，显见我们贪生怕死。金灯剑客，您得发话呀，把咱剁了就得了。金灯剑客一看犯了众怒了，要不处置房叔安和曹元龙啊，没法交代。你看这些人都是请来帮忙的，挨了揍受了欺负，我不管，将来怎么办？还得仰仗这些人给助威呢。但管吧，金灯剑客夏遂良知道这事儿亏理，凭房叔安、曹元龙说的不怪人家，恨只恨马头僧、蛇头僧背着我不知道拦路接杀人家，那眼里头哪有我呀？他心里头也不忿这个事儿，但是左右为难，举棋不定，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座位上有人说话了：“弥陀佛，老门长，老衲不才，有话要讲。”这声音非常洪亮，好像巨钟相似。众人一听，鸦雀无声。金灯剑客夏遂良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正是长泉门的总门长，大佛寺的方丈法宽。法宽呢、啊，德高望重，也是被金灯剑客请来助阵的。这次法宽来，带了庙里12名僧，尤其他是长泉门的总门长，户大人多。这法宽威望非常高，人缘也特别好，说话极其有分量。金灯剑客夏遂良对他非常恭敬，一看法宽说话，老和尚有话请讲。老剑客，我看这事儿这么办吧，9月初1就要召开三教评理大会，届时五宗13派81门的负责人都得参加，评理会就是讲理的地方，孰是孰非在这个会上讲究清楚，是不是呢？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就杀生害命，拿刀动枪，我看不合适吧。尤其这是三教堂啊，武林圣地，随便杀人也不吉祥。老剑客，我的意思是说，把这房叔安、曹元龙先找个地方关起来，几天之后召开三教评理会，把这件事情当众讲清，看看81门的门长都什么态度，说必须得让他们偿命，必须让他们负责，就把他们置于死地。如果大伙全反对，就把他们放了。老剑客，
2: 不知老衲所言。

0: 是也不是。你看法宽这一发话，向着法宽的人站起了不少。老剑客，法宽大师所言极是，应该怎么办？关起来吧，暂时先把他们软禁起来。汪汪汪汪，说什么的都有。昆仑僧一听，什么？就这么便宜把他们压起来？吸收以往的经验教训，压起来他们能跑，处处有人给他们帮忙，岂不是让方叔安、曹元龙又捡了个便宜？他是坚决反对，站起身来，晃着大手，不可不可不可！老剑客，别听他们的，这人是非杀不可，留着他们就是后患。尤其这个方叔安，他是个丧门星啊，咱们倒霉就倒到他身上了。老剑客，这次说什么也不能饶恕他们，您发话吧，赶紧把他们置于死地。陆坤也帮腔，是啊，老剑客，昆仑大师说的一点都不假，心慈面软，可留祸害，杀吧。法官那边就主张不杀，这头就主张杀，一时就乱了套了，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金灯剑客一看这怎么办，琢磨了再三，最后做出决定，别吵了，都别吵了，听我的。我说各位，我现在算不算一家之主？我说话还有没有分量？大家听我的不？听我的我在这儿，不听马上我转身回我的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我不管了。这个会你们爱参加不参加跟我毫无关系。他这一说底下是鸦雀无声，全傻了。因为夏绥良的份儿在那摆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当家的一翻脸都没词儿了。有的人就说，老剑客您也别上火，您当然是一家之主了，那您说这事应该怎么办？我们听您的。是啊是啊，听您的。这还差不多。我看法宽大师所言极是，还有几天就召开三教评理会，这件事情可拿到评理大会上向大家交代，让大家做出公论。暂时先不杀他们，把他们押在三教堂听候处置，就这么决定了。金灯剑客为什么这么干呢？他也不是不恨方叔安，也不是不恨曹元龙，他恨三侠五义所有的人。要按他来说呀，把这些人碾碎了都不解恨。但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呢？他深知三教的圣人都得来，我要做出这决定把他俩杀了，将来出了事儿我得担责任。你看旁的人没事儿，我跑不了。这事儿让大伙说，说完了有人发话把他们置于死地，我没关系。所以夏绥良也不傻，他做出这个决定争取大伙的意见，谁反对也不敢说旁的了。中州八怪那六位气得呼呼的，一个劲儿扑了脑袋。东海四圣那三位也不服不忿，但是不敢言语了。夏绥良看了看，好吧，既然大家没有旁的所说，就按我的决定办事儿。来人，把他俩捆上，兵刃脚下，压在后面。压到后面是哪儿？金灯剑客夏绥良深知后边有软禁人的地方。你想三教堂那是个大地方，五六百号，什么人都有，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这儿也得有个约束。 谁不听话，谁犯了什么什么错，得把他们关押起来。这后边是大山，那山下有不少的洞，这起的名叫万佛洞，这都是关押人的地方。那么负责这事儿的是谁呢？三教堂的三堂主铁掌铁雷子詹峰詹明奇，三教堂的三当家的。再看詹明奇领着一帮道士押着房树安和曹元龙奔后山，到了万佛洞了，第三号洞前听声站住了。詹明奇用手一拧消息，哎，这玩意儿研究的好，你表面上看就是一个山包，一点毛病都没有，敢一动这个消息，突然那山裂开一道缝，里边一股冷风扑出来。詹明奇用手一指，把他们推进去，把俩人推进万佛洞，人家一拧消息，嘎巴一声又死住了。詹明奇转身回来禀报金灯大剑，哎，大剑您放心吧，把他俩关在万佛洞是万无一失。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5: 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锦州今天白天阵雨转多云，22度到30度。
4: 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8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联合区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加快园区和项目建设，坚持全员招商攻坚，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刘克武首先来到凯美能源公司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新能源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等有关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抢占行业制高点，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联合区智谷项目一期现场，刘克武全面了解智谷入驻项目有关情况，并实地查看 OPC 社区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持续降低青年数字创业门槛，培育更多创新主体，带动就业创业。在吴岭产业园项目现场，刘克武详细了解园区建设进展以及北京聚电博研项目、白谷河流域发展规划、世凯龙域项目等有关情况，并与外地企业家深入交流。他说，锦州作为英雄城市，拥有独特的区位、人才、人文等综合优势，各位企业家选择在锦州投资兴业，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必须举全市之力提供优质服务和保障，全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在跨境电商选品中心，刘克武听取选品中心运营情况汇报，逐一查看各区域选品及展销情况，鼓励支持企业在经营主体隐喻、载体平台建设、业态模式融合、服务支撑优化等方面勇于创新，实现突破发展。刘克武在调研中强调，联合区要进一步加快智谷、吴岭等园区建设，招引更多企业入驻，对重点招商项目实行专班推进、全周期对接服务，稳步提升园区产业集聚度，形成项目集聚的示范带动效应，为产业集群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持续强化全员招商攻坚，积极配合全市一体化招商。要提速项目建设，健全多维度跨部门要素保障联动机制，加快项目建设速度。要加强项目谋划，紧扣国家政策重点扶持方向和白谷河协同发展战略布局，全面梳理区域发展短板，深挖存量投资潜力，筑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
5: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走进锦州万有机械部件有限公司的厂区，机器运转的节奏声不绝于耳，一只只锃亮的活塞杆在产线上有序流转。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每天有超过20万只高品质产品从这里产出，发往全球各大汽车主机厂。这家成立于2006年、隶属于锦州万德汽车集团的企业，用20年时间 把一根看似不起眼的活塞杆做到了全球欧意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产品迭代始终紧扣市场需求。企业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最初活塞杆均为实心结构，随着新能源汽车兴起，轻量化要求日益提高，团队成功突破空心活塞杆加工工艺。此后为进一步提升驾乘体验，又开发出电磁阀活塞杆，配合自适应悬架调节系统，让车辆更安全更舒适。正是在一步步的技术演进中，万有的自适应减震器活塞杆在国内首家供货，并多年欧意配套，电控减震器总成实现国产替代，研发周期缩短 60%， 制造成本降低 30%。 此外，公司还掌握了控油槽加工技术、主动减震器活塞杆加工技术、电磁阀制造及组装技术等多项行业领先工艺。在采访中，记者深刻感受到自主研发是驱动这家企业前行的核心引擎。万有机械拥有国家级 CNAS 认证的实验室，并通过多项 ISO 国际标准认证，硬实力获得了多维度高标准验证。在制造端，公司从原材料定制选型、设备自主研发到检测系统自主设计，打造出高匹配度、高品质、高效率的定制化制造模式。更值得一提的是，万有联合本地供应商定制自动化产线，用国产钢材取代进口，实现了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放眼全球布局，万有机械以锦州为核心，丹阳为支点，并在欧洲和美洲设立海外仓储中心，以前置供应链布局高效服务全球客户。目前公司年产能达7500万只，并逐年增加，累计供货5.5亿只活塞杆，全球欧意市场占有率16%。凭借这一成绩，万有机械荣获国家工信部授予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荣誉。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4: 盛夏凌河畔，欢歌起新城。8月21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凌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惠民演出太和专场燃情上演，用多元的艺术形式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悠扬雅致的民乐联奏中拉开帷幕，扬鞭催马运粮忙、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奏响家国温情与奋进赞歌。公安民警带来的原创歌曲《藏蓝答卷》成为演出亮点，同时搭配趣味反诈互动问答，将文艺演出与警务宣传巧妙融合，观众积极参与互动，在欢声笑语中牢记反诈知识。接地气的舞蹈《东北人》热情奔放，尽显辽西儿女豪爽质朴的独特风采。非遗展演环节惊艳全场，掐丝发廊、辽西木偶、剪纸等传统技艺轮番亮相，匠心古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最后，演出在歌伴舞领航新时代中圆满收官。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台下观众全程热情高涨，掌声喝彩声不绝于耳。本次惠民演出坚持文化惠民，汇聚本土优秀文艺力量，节目形式丰富多样，融红色主题、地方特色与群众风采于一体，为市民奉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夏夜文化套餐。全媒体记者桂佳、林娜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0，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0: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28度，临海29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23度，易县22度。
2: 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主要关注到的是铁北人民街这边，人民街和北京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呢，是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往东延伸能够到吴淞街这边，也就是说在北京路上从吴淞街一直到人民街这一路段，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非常之集中的。吴淞街和北京路的交汇路口在吴淞街上，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在北京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还有呢，北京路我们再次关注到的是从人民街到汉口街这一路段，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非常多。今天北京路上面的车辆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繁忙的，主要集中在从吴淞街一直到汉口街这一路段，主要集中在了和人民街的交汇路口这边。安达街目前没有什么问题啊，还是比较畅通的。云飞街整体桥面上的车辆还是没有啊，相对来说是比较通畅。早晨这一时间段桥面上只要没有事故的发生，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啊。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看到的是重庆路和湖北路，在重庆路上面的车辆是非常之集中，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广州街呢，目前广州街整体和解放路还可以啊，和解放路的车辆还可以。我们再来关注几条修路的情况。8月20号到10月2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锦华街解放路至南宁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也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市民朋友出行前要计划好路线，确保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是长沙街洛阳路啊，长沙街和洛阳路，这是8月23号，从昨天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施工单位对长沙街灵川路至市府路、洛阳路、杭州街至龙江东街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封闭具体的时间呢，首先关注到的是8月23号到8月31号，是长沙街灵川路至市府路段进行的是围挡封闭施工。8月23号到9月30号是对洛阳路、杭州街至龙江东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长沙街这路段封闭施工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绕行中央南街或者云飞南街。洛阳路封闭施工期间，机动车道封闭，非机动车道可以正常的通行。机动车呢可以绕行解放路或者南京路。还有一条呢，是关于昨天我们新推的微信推送啊，关于宜昌路、延安路等一些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8月24号到9月27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施工单位将会对宜昌路世英街至云飞街段、延安路西安街至幸福街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具体来说一下，它是分阶段的，8月24号到9月27号。这是宜昌路石英街至云飞阶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8月27号到9月27号延安路西安街至幸福阶段进行非阶段围挡封闭施工。从今天开始啊，是对宜昌路啊石英街至云飞阶段，那么从27号开始就是对延安路西安街至幸福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交警交通广播也是提示大家，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附近的时候，还是要仔细观察一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的安全。那么这段时间呢，修路的确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多啊，大家出门之前呢要关注一下路况，也可以关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或者关注锦州交警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有一些修路的信息呢，我们都会在推送当中跟大家一起共同分享，节目当中也会说。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

0: 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0: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2: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
4: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5，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那今天省内新闻我们主要是看辽西，首先来看阜新市。近年来，阜新市海州区坚持党建引领治理为民，深耕精细化基层治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办好各类民生实事。当地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实现全覆盖动态摸排，精准帮扶困难群众，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兜底纾困，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海州区坚持民有所呼、政有所为，将文明城市创建与民生提质深度融合，靶向破解基层治理顽疾。针对老旧小区环境脏乱、管线杂乱、公共空间占用等一些突出问题，当地统筹多方力量开展专项整治，集中清理楼道杂物，规范空中管线，改造闲置公共空间，彻底改善人居环境，让老旧小区焕发全新面貌。同时，海州区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需求，打造暖心驿站服务平台，配齐便民设施，提供暖心帮扶，为外卖快递从业者提供休憩保障。下一步，海州区将持续深耕精细化治理，坚守为民初心，持续擦亮基层善治品牌，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8月19号，农业农村部与辽宁省政府共建重点项目盘锦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正式开市，首批2吨河蟹顺利进场交易，实现开市开门红。这标志着中国北方河蟹交易全新专业枢纽正式投入运营。首批河蟹捕捞后，经专业暂养、分级筛选、规范包装，全程冷链直达，最大程度锁住鲜活品质，市场各环节高效衔接，交易秩序井然。这一项目总投资3.96亿元，配套建设交易、冷链仓储、电商直播、检验检测、物流配送等多功能区域，目前已入驻商户200户，预计年交易量超50000吨。市场构建起产地、市场、餐桌全冷链闭环，彻底改变传统零散交易模式，实现交易规范化、价格透明化、流通高效化。通过精简流通环节，市场有效助力蟹农直面市场客商，让优质盘锦河蟹卖出了好价钱。同时，依托成熟供应链与电商平台，拓宽了全国销售渠道。
0: 说一下，有朋友收到了，这是附属医院东门这边还能通行吗？按照我们之前的发布的信息呢，封路已经截止了啊，很长时间了。来关注一下我们近期的有一项旅游活动。
6: 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7: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6: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7: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6: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7: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6: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7: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8: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

0: 就已经结束了啊！先是到成都，然后成都动车到九黄，还有黄龙。哎呀，这几次的行程相对来说真的特别特别丰富啊！大家也可以发送“成都”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张海报，大家可以看一下海报当中的内容，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213692121来进行报名，213692121。
1: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 100.3，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是保持稳定。从分区域来看啊，在粮油作物方面呢，大面积的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之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一些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是有所减产。从播种的面积来看，全国早稻的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一年增加2.2万亩。
2: 8月23号，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丝带的比赛现场，400米大型组决赛开赛。经过角逐，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的成绩均打破人类世界纪录。
0: 来关注啊，今日呢，浙江嘉兴市的一商办楼地下车库里面，一辆轿车突然起火。消防人员到场的时候，明火已经被扑灭，但是车内损毁严重。据了解呢，这辆车也就是车主刚提20天的新车呀。
2: 事发当日的上班前呢，车主将充电宝留在了车内为车灯充电。工作期间，他突然接到了同事的电话，得知到自己的新车起火，随即与同事第一时间赶至了现场，就近取用灭火器将火扑灭。
0: 经过调查呢，此次事故的元凶正是遗留在车内的充电宝，因其过热发生了自燃，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最终导致驾驶室大面积烧毁。
2: 充电宝起火爆炸的事件是常有发生，什么原因才会导致充电宝的自燃爆炸呢？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5种情况，这5种情况您得警惕了。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是没有办法散热，充电的时候放在被子、盒子等一些不利于散热的环境，或者将这个充电宝放置在高温区域，都有可能会引发充电宝的自燃爆炸。
2: 还有就是过度充电，如果是长期的持续充电，充电宝的电池会处于过度充电的状态，这时候就比较容易发生电路故障，进而引起爆炸。
0: 再说到的是伪劣产品，充电宝呢主要是有电芯、还有电路板和外壳三部分组成，不合格的电芯呢和电路板都容易引发充电宝自燃爆炸。不合格的电芯在充电或者受到外部挤压的时候，内部的隔膜会发生微短路，这时候即使电芯的外观完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仍会有自燃爆炸的风险。
2: 还有就是摔、碰、挤压等这些动作呢，可能会导致充电宝的内部零件错位、电芯泄漏等情况，从而引发充电宝爆炸。若大家发现外壳鼓包、变形或出现了异味，应立即停止使用。
0: 是的，最后一个我们要说，大家生活当中还是比较要关注一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5。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
0: 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是比较。

0: 啊，
1: 老帅了，我老稀罕了，
0: 看着小伙都稀罕。
1: 我跟你讲，这小伙又腼腆，完每一个点呢刚好打到我的心趴上，就是坐着
0: 啊，吓我一跳，我以为游泳去了，
1: 你以为练轻功呢，
0: 谁到了水上漂。

0: 哎妈，当时哥就是一道风景
1: 啊！
0: 我跟你讲，这个哥哥是我们觉得全团当中最有奉献精神一个。
1: 哎呀妈！
0: 然后四个十块钱，
1: 四个多大一个呀？
0: 就正常我们吃的哈密瓜呀。
1: 哎呦我的妈！那我在景区的时候买一半，就那个切成一条
0: 一条，你知道吧？就上面带钩子的。
1: 啊、对、
0: 啊，它是属于现穿现烤。我们在那儿呢，等了能有半个点儿。
1: 哎呀妈，那太惨了。
0: 要不咋能体现新鲜呢？
1: 我都买的是那个大鲁，新疆就太大。
0: 我跟我们团的人，我们都已经相互之间聊好了，
1: 嗯，
0: 说我们相互之间只说新疆之美，
1: 不说新疆多大，或者坐车多新疆
0: 啊，
1: 那个和田呢，或者是那拉提呀、啊，就那边哈、
0: 啊。是，完当时问姐说，快要回来的时候，
1: 嗯，
0: 问说还来不来了？姐说，嗯，勤勤恳恳的工作。
1: 这就是中国人的传奇。
0: 对呀，说到传奇呢，当时还给我们讲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 嗯，
0: 还有呢独库烈士陵园等等
1: 啊，
0: 啊，这里面有太多太多已经商量好了
1: 啊，
0: 嗯，因为我这次带团呢，大家都非常的满意，
1: 嗯
0: 啊，所以我以后准备专门带团。
1: 你赶紧去吧，这个九寨特别适合你，你赶紧走吧。
0: 啊，
1: 我太水了。
0: 拿我神情说，回旋镖总归要打回到自己身上。
1: 檀香啊，
0: 蒙丹。

0: 叽咕咕嘛，那种意境感咱就有。
1: 我怎么没听出来这意境呢？我听意境差很多呀。
0: 你不懂欣赏。师姐想要了解或者想要去的话，您现在就拨打电话213-6921。我们不给各位多介绍，因为这个团啊出现撒手没
1: 就跟新疆差不多，
0: 差不太多，因为我这次去也是看了，
1: 以附属港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大十字辐射啊，
0: 堵车半径了，
1: 那可不，一动不动啊。
0: 刚才心仪的爸爸给我们发来信，
1: 这里头进。